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一旦活动结束，免费发放的鹿角冒粉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什么？哎，就是分分秒秒都是万分重要。如果说您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说您刚刚听到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你听我讲，务必要什么从快从速，用上治病。我在这非常负责的讲，国药长春益寿是国家批准的生物国药，它独特的以细胞治细胞的医学手段。我们的科研小组通过重要的六神曲发酵技术，把黄参、红参、鬼参、枸杞、五味子、上等熟地黄等等等等20几味名贵中草药相融合发酵提取，让生物肽呀裂变成几十种生物肽，最后提取出能够切合人体细胞、达到治疗细胞的700多种生物肽。
1: 没错的，生物国药长春益寿以独特的22味中草药入药提取的生物肽，从细胞入手，恢复细胞活力，修复细胞损伤。特别是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更是李老师多年研发，专门为心脑瘫患者打造的全新生物产品。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节目组特别提醒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不要等到大病重病了，一人重病全家判刑的时候再去用，那真的就晚了。
0: 易诺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人重病全家判刑，这话不是开玩笑啊。我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呢，我们科室的一位主任的老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瘫痪在床。当然我们这个主任呢非常的孝顺啊，他每天负责给他母亲梳头啊、洗脸呢、擦洗身子啊、喂水啊、喂药啊，端屎端尿整整17年啊。可是因为当时啊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他的老母亲呢最后还是抱憾离世啊。祸不单行是什么，这个主任呢也因为这么多年的劳心劳力累出了冠心病啊，不到一年他也突发心梗离世了。然后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伤痛啊，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那个年代10几万的顶现在啊好几套房子，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还不上。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呢？他们的亲人啊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去化解心理和经济双重的痛苦啊，这种双重的打击呀。
1: 是啊，这样的悲剧可以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
0: 没错，所以啊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贯通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对于我们所有的慢病患者，尤其是心脑瘫病患来讲啊，尤为重要啊，真的非常重要。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我们国药长春益寿的一位老患者，他叫冯秀英，我就在这儿讲讲他的情况。冯大姐这辈子不容易，老伴儿走得早啊，独自抚养啊，哎，他的女儿啊，这个后来呢，又帮着他女儿、他闺女啊，带了8年的孩子。结果在几年前呢，他女儿检查出肺癌，这女婿一听这媳妇得肺癌了，带着家里边不多的积蓄跑了，这人也不怎么地啊，了无踪迹。你说这对冯大姐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讲是什么？雪上加霜啊！孩子得病了，为了给他女儿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最后卖了房子。但最后呢，他女儿还是去世了，还给他留下了个小外孙女啊。你说他闺女死了，对冯大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呀、啊、他根本就接受不了，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呢，为了把这个外孙女啊抚养成人，70多岁的人了，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就为挣钱，不怕苦，可以说这岁数拼老命了啊。他不仅累呀、啊、身体也不行啊，而且他身体里面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这么一劳累过度，

病情明显加重啊，总是感觉到心慌啊，胸口憋闷啊，出现疼痛。有一次他正刷碗呢，突然心脏啊就钻心一样的疼啊，然后人就晕倒了，给老板吓够呛。饭店老板赶紧找人给他送医院一检查，说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啊血管壁上的斑块怎么脱落，这一脱落就引发心梗或脑梗，对不对？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手术费多少钱？8万到10万左右。他一听这么贵，他根本就治不起啊，家破人亡的滋味啊，他已经都亲身的经历过了。医生说，咱们讲，你必须得治啊，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治啊，医生说得治他不治，坚决出院，开点药就回家了。结果渐渐的出现什么脑梗前兆，经常的头晕头痛，半边身子发麻，整个炸弹啊随时爆炸啊。但是有句话，好人终究还是有好报，他家一老邻居正服用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他家这老邻居啊是心衰的老病号啊，原来总在床上躺着，现在人能出门了。老邻居知道冯大姐身体不好，就分了一盒药给他，然后这冯大姐着急了，就联系我们，正好我们免费发放鹿角冒粉的活动正在开展，就咱这优惠的力度啊超出他的想象，他当即就申请了，知道吗？哎，这个说实话啊，不仅国药长春益寿一颗享受1块5毛钱的政策，他买了20盒国药长春益寿，而且在这个基础之上还额外的免费配赠了价值4950元的5大盒鹿角冒粉。这冯大姐收到药之后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连续的确认了3遍才安心收下药，他就用上了。什么心脏抖动啊，浑身没劲儿啊，心动过速啊，这些老毛病啊，说最近再也没有出现过。他说呀，有了2大生物新药的保驾护航，他有信心啊，等病好了他还要继续工作挣钱，一定啊把这外孙女啊培养成人。生物肽疗法呀，国药长春益寿我们大家都清楚，它是以细胞治细胞，对吧？通过补充细胞所需要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冯大姐的心脏病，你不管她是心衰几级，心梗什么样子，她的病根无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心肌细胞的血管通道堵塞，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死亡所导致的。而国药长春益寿呢，利用了22味中草药啊，咱们融合独特提取700多种生物肽能干什么？第一，净血通脉，第二就是修复和提升啊心肌细胞的活力，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你这样一来，心肌细胞啊，咱们说血管通道打通了，心脏供血供氧上来了，我们就不会再出现憋闷上不来气儿的时候。再配合上鹿角冒粉，我说过鹿角冒粉它不是普通的药物，它是通过长白山成年梅花鹿鹿角顶端含有鹿茸血成分最高那一部分叫什么鹿角冒提取的。有多少啊？一头鹿只能够用到60克，听懂了吗？一头鹿啊只能用到60克，这60克鹿角冒粉当中所含有的蛋氨酸、苏氨酸、谷氨酸能干什么呀？打通心脏，大脑所连接的大血管微循环和脑神经通路啊。所以这次免费发放力度是最大的一次，国药长春益寿不但享受一克药物只花1块5毛钱的最低政策，还有给大家免费发放的鹿角冒粉，这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呀。你像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老慢支、老肺病、老肠炎、老胃病，就这些个顽固性的疾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和鹿角冒粉。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库存是异常的紧张。

0: 就最后剩下那点鹿角冒粉，我一句话告诉你们，可能说没就没啊。所以说呢，留给咱们收音机前朋友们报名的名额肯定是越来越少，大家千万呢抓紧时间啊，我在此祝你们能够啊免费申请成功。好了，不多说了，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咱们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哎，我是武汉的老患者了啊，我打这个电话挺激动的。哎，我听说现在免费给这个鹿角冒粉呢，我本有没机会了啊，我一直没有报上名，今天的活动是不是最后一天呢？
0: 没错啊，也可能是最后半天，最后几个小时，活动随时结束。全国呀，剩下那一点点的保命法宝啊，数量啊不多，数量瞬息万变。你要想报名，你听我讲，必须要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哦。
4: 啊，那我肯定要用的啊。跟你通上电话也不容易。你先帮我看看我的情况，我再去打电话报名。
0: 可以可以，我问一下，您有没有用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啊？
4: 用了，用了半个月了啊。这个药啊是太好了，我这个病多啊，它这个冠心病呢是9年多了，还有这个轻度的心衰啊。突然是听到一点大的声音呢，我这个心就像要跳出来一样啊，有时候胸口这个闷疼，心脏病一犯呢，这个血压高也跟着上来了，最高的时候我这个高压呀达到170，低压100，哎，不敢激动啊，只要是生气啊，他就犯病了。这个脚和腿呀，它有点浮肿，走路的时候好像这个灌了铅似的啊，特别的沉呐。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是心衰的表现。心衰之后啊，有3大表现，一个是呢膝盖以下小腿水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憋气憋喘，晚间不能平躺啊。再一个呢就是什么，你有心绞痛啊，你刚才也讲了说，哎呀，我这个胸口啊经常闷痛，这就是心绞痛，这属于心绞痛啊。那你这个闷痛多长时间发生一回啊？啊，
4: 我有的时候吧一天能发2回，又有的时候呢几天大概发一回啊。他没有规律，我这个也没有少吃药啊，这个阿司匹林啊，丹参滴丸呐，还有这个心血康，五服心脑康啊，还有这个消炎地平、利血平啊，都在吃。这个血压呢，它还是不稳定，这个头晕啊，这个迷糊啊，就是感觉这个脚啊，它有点站不稳，没杆似的。
0: 你这挺严重啊，你这属于心脑都有问题。那你刚才说呀，你用了半个月了，
4: 比以前舒服多了。那个晚上睡觉呗，睡得也踏实了，能睡6-7个小时。
0: 国药长春益寿，它是真正的生物新药特药，知道吗？就是直接解决细胞的病变，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
4: 现在。

0: 我就感觉到我这个心里特别的踏实了啊。
1: 所以说，您记住了，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记住了，我讲了很多次，补钛就是不健康，国药长存益寿基本上涵盖了目前临床上应用的所有生物钛类药物的精华呀。咱们通过这个国药长存益寿进行高效的治疗，让大家各类啊，哎，慢性疾病都能够从细胞的层面好起来，是不是？再加上这次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我们所有心、脑、糖患者，可以说有了它含的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这三大剑客，咱们打通三大生命通道。
0: 哦，您这一说啊，我现在就一块大石头落地了。赶上这个活动啊，它又省钱又能治病，哎，我一定要参加啊！
1: 没错，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今天剩下最后一天了啊！我再说一遍，最后一天了，不多说了，抓紧报名，好不好？
0: 那行，谢谢李老师啊，我就跟老伴一起打电话抢名额了啊，那就再见了。
1: 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钛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啊，现在就花1块5毛钱，还有免费的发放的名额，是不是啊？
1: 没错啊，你听我讲，一定记好，今天这个活动肯定要结束。肯定结束了，今天啊，以后价格一定会上调啊。咱们再加上啊，这个免费发放，再想要啊，就是咱们说今年不可能有了，明白吗？也就是一句大实话，今天活动结束，这个机会大家千千万万，你别错过啊。
4: 我已经报上名了，买了10盒的呀，国药长春益寿啊，还免费给我了2盒呀。龙角冒粉今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说呀，我这一次没花几个钱呢，这都能治病救命，这生物新药，我这回呀心里啊就踏实了。但是啊，没等我高兴啊，你看我家小妹啊就给我打电话，她也要订，哎，问我呀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呀帮她也报名啊。
1: 这位朋友啊，确实是这样啊。咱们这次活动啊，一家人报名的特别特别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用好，全家人、亲戚呐、朋友啊都跟着用。您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做个介绍，讲一讲啊。
4: 好的，好的。哎呀，我就是啊，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多年了，一直吃药啊，控制的不好，换了好多样的高降压药。而且啊，这个血压呀高的时候啊，你看我都吃3种的降压药一起吃，但是啊，这个血压吃药也见，也就是啊，在这个150、100这个样，整天呢迷迷糊糊的，哎呀，这个头晕脑胀的，这有时候啊我都不敢出门。然后啊，我用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你看现在。我这个高压125，低压85，而且啊，我这个脑袋呀也不迷糊了。另外呀，我这个肺也不好。哎呀，我是在40岁那个时候啊发高烧啊，得过肺炎。从那个时候啊，我这个气管啊就不好。到现在呀，你看几十年了，在2019年呢又查出来说我是什么，轻度的呀慢阻肺。后来呀，发展到中度的慢阻肺，越来越严重啊！总觉得呀，我这个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吧，这个气儿啊就上不来，这使劲儿使劲儿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这胸口啊这块儿啊，才会跟着疼，上不来气儿。这马上啊就憋得不行啊，就活不下去那种感觉样的。尤其是冬天呐，天冷的时候啊， 就出不了屋。

0: 这一开门呢，见到凉气啊，他就犯病。现在呀、啊，我用上的长春益寿啊，现在呀、啊，我这个身上舒服多了，哎，能上来气儿了，这气儿也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呀，这多有底气啊，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没错的啊。这位老姐姐啊，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认真的听，一个字儿都没落下。真的，
0: 对，
1: 我听出来了。从电话接过来之后，您这说话呀，哎，说实话啊，情绪饱满，底气十足啊，不停地做介绍，而且呢，你这个思维清晰，有逻辑，讲得好，说得不错。所以啊，我经常在这个节目当中讲，我说想治好病，咱们就必须要用好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说都是实话呀。那你说你治细胞病就要用什么、嗯、用细胞药啊，而国药长春益寿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全新的治疗细胞的药物。
0: 哎呀，这不活动啊太合适了，有免费啊发放啊，还一颗只花1.5元。你看我妹妹知道晚了才想起来报名，哎呀，想订2份啊，20盒的国药长春益寿，多送5盒的这龙角冒粉，它是啊这个颈肩综合症，脖子不好使，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天天难受。他贴的那个膏药啊，吃的那个药啊，都是进口的。哎呀，花老多的钱了，但是啊这个病还没治好。这才知道有活动啊，他得打电话，打场外的也打不进去。哎呀，和我呀急得嗷嗷叫啊。怪我报名的时候啊没给他报一份儿，他上来不讲理的那个劲儿啊，气的呀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个脑袋呀嗡嗡响，他吵着呀必须要申请报名啊。
1: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这方面我不多讲、我再次通过电波提示您、提示所有的朋友，今天听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活动最后一天、
0: 哦、
1: 而且这个活动随时都会结束。不过呢，说实话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0: 哦、
1: 啊，只要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记住这句话，就是什么呢，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
0: 嗯
1: 啊，我说实话啊，您呢已经熬过了所有的苦，咱们呢就要重新健康。
0: 嗯、啊，好的好的，哎呀，那我马上去打电话去。那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抓紧时间啊，最后一天了
0: 啊，
1: 不多讲了，好，再见再见，老姐姐。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是我电话，李老师。
1: 您好，您好。
5: 哎呀，你好，我是山东青岛的，我叫张伟昌。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月前跟你通过电话，你还记得我吗？哎呀，那时候是我父亲，这么脑中风躺在床上。

0: 整天的胡言乱语，是我和我母亲在照顾他。
1: 你问我啊，说这个还记不记得你？我好像有点印象啊。我记得，我想想，好像当时你说你这个你父亲脾气特别不好，说干什么都不配合，是不是？说他晚上不睡觉总喊，白天这个叫不醒总睡觉，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李老师，哎呀，你看这无论如何再帮帮我。
1: 你这别着急，怎么了？别激动，你慢慢和我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啊？
0: 哎呀，是这样的，李老师，你看看，本来吧，我父亲他用了国药长春益寿方之后吧，他这个病已经有好转了
1: 啊。
0: 哎呀，我是确实还非常的高兴，可刚松口气，没想到我母亲上个月又得脑梗了，你是咋整这个事
1: 啊？哎呦我天哪，这不雪上加霜吗？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6岁了。
1: 哦，
0: 哎，因为什么？他是照顾我父亲，这不挺累的，很长一段时间哈。
1: 啊，
0: 就是这个脑袋就是一直迷糊，有时候眼前他发黑，但他就是人都没说，也怪我没注意到。现在吧，我自己一个人照顾他们两个，
1: 哦，
0: 我感觉是熬不住了，我就快活不下去了。
1: 哎呀呀呀，我理解，特别理解你的苦，你的难。这样的这位朋友啊，你稳定一下情绪，这个时候啊，关键时刻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坚强，听我讲，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咱们尽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咱不能够盲目的乱治啊。你母亲现在认不认识人呢？啊，
0: 哎呀，现在认识，说话吧还能说，但是吃饭给我喂，
1: 哦，
0: 大小便有时候控制不了
1: 啊。哦，
0: 哎，我父亲用的国药长春益寿
1: 啊，
0: 他有了好转了，所以说我就想给我母亲申请个救助名额
1: 啊。
0: 我听说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申请不上名额，所以李老师，我来求求你给我留个名额好不好？
1: 哦，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啊，
0: 啊，
1: 哎呀，你这一个人照顾两个老人，你这家里的情况又这么特殊，你这样，这次我破个例好不好？啊，我给你破个例。啊
0: 啊！
1: 我相信啊，我破这个例之后，其他的听众朋友不会有意见，啊，我帮你申请，申请一下报个名，我帮助帮助你这样的双重病患特殊的家庭，我希望能够早日的战胜疾病，好不好？嗯，
0: 哎呀，那可太感谢你了，李老师，我真，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说什么好，你真是个好大夫、好医生，谢谢你，李老师。
1: 这位朋友啊，你别着急。别上火，稳定情绪。这个我实话实说，这个省钱治病的事儿你就交给我，我负责到底。在这儿呢，我先给你啊吃颗定心丸。怎么讲呢？就说这两位老人的病，因为这个情况特殊，我呢会特别关注，我会随时随地和你们取得联系，好不好？你让他们呢都坚持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特别是再把这个鹿角冒粉给用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国药长春益寿补钛治细胞，你想啊，700个鹿角冒粉给用上，两大生物新药强强联合，国药长春益寿补钛治细胞，你想啊，700多种生物肽啊，而咱们这个鹿角冒粉呢，对于你母亲这个情况非常好，我讲了很多次了。它能够打通微循环、大血管、脑神经的通路。你母亲为什么好好的人有了脑梗、脑血栓呢？根本原因就是三大通道堵了，堵了，有了血栓，有了垃圾，所以啊，有了鹿角冒粉丸的三大剑客，咱们去打通这三条通路的话啊，咱们能干什么呢？给国药长春益寿来开道开路。来扫清障碍，全面提速

0: 你这样的，我再额外免费啊赠送五盒鹿角冒粉啊。你这样的，一会儿啊，你和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再联系一下，把这事儿啊咱们定下来，好不好？啊，
1: 好的，
0: 我就一
1: 太
0: 句
1: 感
0: 大
1: 谢
0: 实
1: 您老
0: 话，
1: 师了。
0: 肯定能帮到你。我也真诚的希望二老啊早日收获健康。时间关系，我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李老师，再见，给您添麻烦了，好嘞。
0: 别客气，好，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利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哎，向你问
4: 哟，
0: 好啊，你好啊。
4: 哎，谢谢李老师，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一直盼望着能有跟您通上电话的机会，今天真是实现了。我是您。

0: 您一定把握好。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随时都可能结束。你是什么情况啊？啊，
1: 好吧，老师，我跟您说说啊，我原来呢有冠心病，这些年让这病折磨的简直是度日如年，我都不知道是天天怎么熬过来的。我让这个病折磨的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发作一疼起来，一动不敢动。哎呦，一动根本就受不了。没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前啊，说话根本没这样。有这么有力气有底气，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这些年我是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整宿的睡不着觉，心绞痛一发作一疼起来，一动不敢动。哎呦，一动根本就受不了。没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前啊，说话根本没这样有这么有力气有底气，说两句话就喘得不行了，上气不接下气了。我这些年我是又打针又吃药，动不动的还得住院，这些年一直治，一直也不见好，钱也花了很多，最后啊，胃都吃药吃坏了，

0: 质细胞。你这样，我听你说啊，已经用过了。
1: 你看我现在啊，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有今天，说话有底气，哎，稍微走走干点活有力气，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呀。这多亏了咱们长春益寿。但是呢，我还想好上加好，我想把什么鹿角冒粉也用上。您说了，打通三大通道，快点好起来。我想把这个病治得更彻底。
0: 可以，这次活动啊，你听我讲，我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心、脑、糖，啊这样的患者呀，知道吗？这次活动的目的就是这个。这个鹿角冒粉是可以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生物产品，尤其啊，对于心脑糖患者来讲，尤其你再配合上国药长春益寿，咱们以细胞治细胞，咱们通过22味中草药，利用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干什么？去治细胞的话，那真的叫什么？叫好上加好啊！
1: 没错。
0: 回头就说您的病，有冠心病，有胃肠道疾病，其实是什么？都是细胞病变呢。我们说，我常讲说，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找谁呀？咱们就要用到生物肽，因为生物肽作为细胞的能量来源。就拿你的冠心病来说，为什么好好的一个人他上不来气儿啊？你走路都费劲呢、啊？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环境改变之后，你心肌细胞活力丧失了。你心脏是什么呀？它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呀。我们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要依靠心脏来泵血来回流啊。所以呢，一旦心肌细胞活力不足了或者有了损伤，我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脏病的症状。你什么憋闷啊，喘气费劲啊，走路全身没劲儿啊，这都是什么非常典型的心肌细胞损伤的表现。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利用心肌细胞所需要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生物肽去给咱们这个心肌细胞干什么？增添活力啊，修复损伤啊，新生心肌细胞啊，是不是？所以说呢，治病治细胞啊，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几十年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啊。那你其他的病呢？我们追根溯源啊，咱们想一想，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啊，我说实话，这一次我们再去配合这个鹿角冒粉，利用它含有的三大健科，咱们去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通路的话，所以说呢，现在能够参加报名啊，这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李老师，我还是一句大实话，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而且这活动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您呢就赶紧报名去吧啊。
1: 好吧好吧，李老师，谢谢您，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好，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啊，我们再见了。
1: 好，李老师，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的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冒粉。鹿角冒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冒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10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冒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冒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冒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万盒，望互相转告，

0: 坐失良机。落脚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三大介壳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三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这一次全国开展的免费送的活动，今天肯定就是最后一天了。也许呀，几个小时之后呢，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李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2: 这么说吧，李诺，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从快从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次啊，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帽粉呢，它是我多年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它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接触领先的两大科技治疗疾病的机会，那咱们就一定不要错过。我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啊，我们电话沟通啊。这其中呢，有一位北京的老患者啊，朱大姐，她想参加这次啊，救在身边的救助活动啊。她年纪大了，这老大姐年纪大了，动作慢，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他呀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呢他就让自己的孙子啊，来给他报名。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啊，痛快啊。可是呢，这个朱大姐的孙子他不了解情况，本来朱大姐需要申请是20盒长存一收，免费呢再给配送鹿角帽粉5大盒，就这项啊。结果他孙子呢给弄错了，只给申请了10盒送2大盒鹿角帽粉，这个啊，这不给整差了吗？朱大姐当时不知道啊，结果昨天呢这药收到了，打开一看数量不对呀，马上打电话给场外。他呢，这朱大姐不知道自己孙子是怎么申请的呢，他以为啊这个数给少了，就这他就啊有点不太愿意啊。说实话，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朱大姐原来的想法呀。那你定的就是什么呢？10盒送2大盒吗？对不对？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定的，对吧？他想要的是啊，20盒送5大盒鹿角帽粉这项，结果他孙子给定差了。所以说，朋友们，我讲到这儿，这中间呢就产生了误会。后来呀，说了好半天，好不容易啊，把这情况啊，我们都搞清楚了。把误会给说开了，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呢？北京地区国药长存一收和这个鹿角帽粉的库存不足了，已经。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这个朱大姐她作为老患者，她知道啊，国药长存益寿啊，独特的啊，以细胞治细胞的这个治疗手段。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2: 再去配合鹿角帽粉来联合用药，对吧？二者之间配合治疗，对于疾病啊，应该说治疗方面意义是什么？它非常清楚。

0: 脑瘫病患来讲啊尤为重要啊，真的非常重要。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

0: 入药提取的生物肽，从细胞入手，恢复细胞活力，修复细胞损伤。特别是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鹿角帽粉，更是李老师多年研发，专门为心脑瘫患者打造的全新生物产品。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节目组特别提醒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不要等到大病重病了，一人重病全家判刑的时候再去用，那真的就晚了。
1: 易诺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人重病全家判刑，这话不是开玩笑啊。我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呢，我们科室的一位主任的老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瘫痪在床。当然我们这个主任呢非常的孝顺啊，他每天负责给他母亲梳头啊、洗脸呢、擦洗身子啊、喂水啊、喂药啊，端屎端尿整整17年啊。可是因为当时啊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他的老母亲呢最后还是抱憾离世啊。祸不单行是什么，这个主任呢也因为这么多年的劳心劳力累出了冠心病啊，不到一年他也突发心梗离世了。然后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伤痛啊，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那个年代10几万啊，顶现在啊好几套房子，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还不上。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呢？他们的亲人啊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去化解心理和经济双重的痛苦啊，这种双重的打击呀。
0: 是啊，这样的悲剧可以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
1: 没错，所以啊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贯通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对于我们所有的慢病患者，尤其是心脑瘫病患来讲啊，尤为重要啊，真的非常重要。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我们国药长春益寿的一位老患者，他叫冯秀英，我就在这儿讲讲他的情况。冯大姐这辈子不容易，老伴儿走得早啊，独自抚养啊，他的女儿啊，这个后来呢又帮着他女儿他闺女啊带了8年的孩子。结果在几年前呢，他女儿检查出肺癌，这女婿一听这媳妇得肺癌了，带着家里边不多的积蓄跑了，这人也不怎么地啊，了无踪迹。你说这对冯大姐这个年过半百的人来讲是什么？雪上加霜啊！孩子得病了，为了给他女儿治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最后卖了房子。但最后呢他女儿还是去世了，还给他留下了个小外孙女啊。你说他闺女死了，对冯大姐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呀、啊、他根本就接受不了，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呢为了把这个外孙女啊抚养成人，70多岁的人了，一天打2份工啊，当过保洁，干过钟点工，到饭店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打扫卫生，就为挣钱，不怕苦，可以说这岁数拼老命了啊。他不仅累呀，身体也不行啊，而且他身体里面还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他之前心脏就不好，心肌缺血，长期这么一劳累过度，病情明显加重啊，总是感觉到心慌啊，胸口憋闷啊，出现疼痛。有一次他正刷碗呢，突然心脏啊就钻心一样的疼啊，然后人就晕倒了，给老板吓够呛。饭店老板赶紧找人给他送医院，一检查说他是房颤，如果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容易造成啊血管壁上的斑块怎么脱落，这一脱落就引发心梗或脑梗，对不对？医生建议他手术治疗，手术费多少钱？8万到10万左右，他一听这么贵，他根本就治不起。
2: 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
1: 货啊，
3: 我已经报上名了，买了10盒的呀。国药长春益寿啊，还免费给我了2盒呀！

0: 啊，龙角冒粉，今天呢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说呀，我这一次啊没花几个钱呢、啊，这都啊能治病救命，这生物新药，我这回呀、啊、心里啊就踏实了。但是啊，没等我高兴啊，你看我家小妹啊就给我打电话，她也要定，哎，问我呀报名成功没有，逼着我呀帮她也报名啊。
1: 这位朋友啊，确实是这样啊。咱们这次活动啊、哦、一家人报名的特别特别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用好，全家人亲戚啊朋友啊都跟着用。您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做个介绍讲一讲啊。
0: 好的好的。哎呀，我就是啊，我这个高血压呀都十多年了，一直吃药啊控制的不好，换了好多样的高降压药。而且啊，这个血压呀、啊、高的时候啊，你看我都吃三种的降压药一起吃，但是啊，这个血压吃药也见，也就是啊，在这个150、100这个样，整天呢、啊、迷迷糊糊的，哎呀，这个头晕脑胀的，这有时候啊我都不敢出门。然后啊，我用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你看现在。我这个高压125，低压85，而且啊，我这个脑袋呀、啊、也不迷糊了。另外呀、啊，我这个肺也不好。哎呀，我是在40岁那个时候啊发高烧啊，得过肺炎。从那个时候啊，我这个气管啊就不好。到现在呀、啊，你看几十年了，在2019年呢又查出来说我是什么，轻度的呀慢阻肺。后来呀、啊、发展到中度的慢阻肺，越来越严重啊，总觉得呀、啊、我这个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有的时候吧这个气儿啊就上不来，这使劲儿使劲儿的深深的抽几口气儿啊，这胸口啊这块儿啊才会跟着疼上不来气儿，这马上啊就憋得不行啊，就活不下去那种感觉样的。尤其是冬天呢、啊、天冷的时候啊就出不了屋。这一开门呢、啊、见到凉气啊他就犯病。现在呀、啊、我用上的长春益寿啊，现在呀、啊、我这个身上舒服多了。哎，能上来气儿了，这气儿也够用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呀，这多有底气啊，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没错的啊。这位老姐姐啊，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认真的听，一个字儿都没落下，真的。
0: 对，
1: 我听出来了，从电话接过来之后，您这说话呀，哎，说实话啊，情绪饱满，底气十足，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没错的啊。这位老姐姐啊，您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认真的听，一个字儿都没落下，真的。
0: 对，
1: 我听出来了，从电话接过来之后，您这说话呀，哎，说实话啊，情绪饱满，底气十足啊，不停的做介绍，而且呢你这个思维清晰有逻辑，讲得好，说得不错。所以啊，

0: 分，他是啊这个颈肩综合症，脖子不好使，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天天难受。他贴的那个膏药啊，吃的那个药啊，都是进口的，哎呀，花老多的钱了。但是啊，这个病还没治好。这才知道有活动啊，他得打电话，打场外的也打不进去。哎呀，和我呀急得嗷嗷叫啊，怪我报名的时候啊没给他报一份儿，他上来不讲理的那个劲儿啊，气的呀你知不知道啊，我这个脑袋呀嗡嗡响。他吵着呀必须要申请报名啊。
1: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这方面我不多讲，我再次通过电波提示您，提示所有的朋友，今天听好，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活动最后一天、
0: 哦、
1: 而且这个活动随时都会结束。不过呢，说实话啊，在我这儿报不了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
0: 哦、
1: 啊，只要是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大家记住这句话，就是什么呢，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啊。
0: 嗯
1: 啊，我说实话啊，您呢已经熬过了所有的苦，咱们呢就要重新健康。
0: 哎，好的好的，哎呀，那我马上去打电话去。那我在这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抓紧时间啊，最后一天了 啊，不多讲了，好，再见、
0: 啊、
1: 再见老姐姐。
0: 好，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
1: 多种生物肽啊。而咱们这个鹿角冒粉呢，对于你母亲这个情况非常好，我讲了很多次了、
5: 啊、
1: 它能够打通微循环，大血管，脑神经的通路。你母亲为什么好好的人有了脑梗脑血栓呢？根本原因就是三大通道都费劲呢、啊、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心脏供血供氧，环境改变之后，你心肌细胞活力丧失了。你心脏是什么呀？它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呀、啊、我们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要依靠心脏来泵血来回流啊。所以呢，一旦心肌，可是呢，这个朱大姐的孙子他不了解情况，本来朱大姐需要申请是20盒长春益寿，免费呢再给配送鹿角冒粉5大盒，就这项啊，结果他孙子呢给弄错了，只给申请了10盒送2年，他也突发心梗离世了。然后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伤痛啊，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那个年代10几万啊，顶现在啊好几套房子，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还不上。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
4: 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7: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8: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7: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9: 合同得6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
10: 嗯，
9: 备用再打3份吧。
1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9: 哦，请赐教。
11: 出差用电子签批
12: 啊，
11: 周报用共享文档，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

0: 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1: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
12: 什么？
11: 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琦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练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

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得多的多得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哎，啊，本儿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哎，再来一个吧，啊，本儿，哎，怕还是不够，啊，再来一个，啊，本儿，再来一个，啊，本儿，啊，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好家伙，一口气吃了啊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哎，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哎，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哎，又吃一豆，还是不够啊，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本儿。也吃了有2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落落的。再喝2瓢凉水吧，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哦，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哎，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哎，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哎，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哎，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嗨，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奇呀、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啊！是你找家伙吧？呜，大杵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奇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了当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哎，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那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呜，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了。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郑伦
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行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韦护，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还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呜啊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奇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哎，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呐，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
火灵

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

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哎，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堪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歘歘歘，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哎，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得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哎，哪吒给师傅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傅，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哎，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啊，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的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的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

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啊，滋喽喝下去了。哎，这边捏起个大枣来啊，嘣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啊，接茶吃。哎，是是是是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哎，三枚活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然的。

0: 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啊，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有阴交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呢！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千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儿来。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师父，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

0: 来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哎，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哎，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哎，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哎，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1: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0: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哎，小哪吒参见师爷。
1: 免，平身免礼吧，
0: 谢师爷。
1: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儿，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0: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我得下些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冷不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了，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嘎，哎呀，哎，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哎，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哎，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到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
1: 免啦，免礼平身。
0: 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哎，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机，是你报号去吧。

师爷，那我走了。三次磕头，到此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嗨，那我不作死呢吗？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蹬风火轮，唰啊，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哎，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速斋速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

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啊啊啊！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啊，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到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2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2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迦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啊，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10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3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4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哎，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4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

0: 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哎，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夹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鹿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阴风惨惨呐，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病患，多个部门联合长春益寿厂家共同发起的大型活动，活动期间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重症患者都有机会免费获得鹿角帽粉。鹿角帽粉通过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独特提取，含净化血液、蛋氨酸、谷氨酸、苏氨酸三大药物成分，保心护脑。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国药长寿益寿十盒，在享受只花1.5元的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鹿角帽粉2大盒；一次性购买国药长春益寿20盒，在享受只花1.5元基础上，免费赠送价值4950元鹿角帽粉5大盒。特别提示，由于本次赠送的鹿角帽粉工艺复杂，全国供应仅限本次活动，本次活动只赠送10000盒，望互相转告，莫失良机。鹿角帽，这一源自自然界的珍贵物品，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自古以来便在中医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象征着尊贵与祥瑞，更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鹿角帽是梅花鹿或马鹿在采绒后头上留下的平台状角盘，经过一定时间逐渐骨化，并在换角时自然脱落下来的角。由于每年只能采集一次，且采集过程复杂，需要经过清洗、晾晒等一系列工序，因此鹿角帽的产量相对较少，其珍贵性、稀缺性经过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鹿角帽粉中含的血液3大介克苏氨酸、蛋氨酸、谷氨酸，可以分别针对人体3大血管通道进行打通修复。鹿角帽粉作为新时代的健康产品来讲，它是一款高科技生物药品。本次活动当中，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慢病，特别为大家带来长白山野生梅花鹿鹿角帽粉，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清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0: 3202-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0759- 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相会在电波当中啊。咱们来干什么呢？来讲一讲健康知识啊，具体就是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基础病的防治知识啊，而且呢还要给大家提供啊科学的解决方案，引领大家啊，咱们做到有病早治，无病先防啊，防治结合，咱们呢走上健康之路。
0: 首先呢，非常感谢生物台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在百忙之中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那李老师，我们经常说幸福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一次全国开展的免费送的活动今天肯定就是最后一天了，也许呀、几个小时之后呢活动就要全面结束了。那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1: 这么说吧，一诺，四个字。哪四个字呢？从快从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一次啊，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鹿角冒粉呢、它是我多年的一项科研成果，而且它打通三大生命通道。所以呢，我的意思是什么啊？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接触领先的两大科技治疗疾病的机会，那咱们就一定不要错过。我在刚才上节目之前啊，一直在跟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啊，我们电话沟通啊。这其中呢有一位北京的老患者啊，朱大姐，她想参加这次啊救在身边的救助活动啊。她年纪大了，这老大姐年纪大了，动作慢，行动力赶不上年轻人。他呀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所以呢他就让自己的孙子啊来给他报名。年轻人嘛，手脚麻利，说话办事利索啊，痛快啊。可是呢这个朱大姐的孙子他不了解情况，本来朱大姐需要申请是20盒长春益寿，免费呢再给配送鹿角冒粉五大盒，就这项啊。结果他孙子呢给弄错了，只给申请了10盒送两大盒鹿角冒粉，这个啊，这不给整差了吗？朱大姐当时不知道啊，结果昨天呢这药收到了，打开一看数量不对呀，马上打电话给场外。他呢，这朱大姐不知道自己孙子是怎么申请的呢啊，他以为啊这个数给少了，就这他就啊有点不太愿意啊。说实话我们这边也不知道朱大姐原来的想法呀，那你定的就是什么呢？10盒送两大盒嘛，对不对？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定的，对吧？他想要的是啊20盒送五大盒鹿角冒粉这项，结果他孙子给定差了。所以说朋友们，我讲到这中间呢就产生了误会。后来呀说了好半天，好不容易啊把这情况啊我们都搞清楚了，把误会给说开了，可更大的问题出现了。怎么呢？北京地区国药长春益寿和这个鹿角冒粉的库存不足了已经。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个朱大姐她作为老患者，她知道啊国药长春益寿啊独特的啊以细胞治细胞的这个治疗手段。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再去配合鹿角冒粉来联合用药，对吧？二者之间配合治疗，对于疾病啊，应该说治疗方面意义是什么，他非常清楚啊。他更知道这次活动说多申请10盒长春益寿，能够多配赠更多的鹿角冒粉，不仅能够节省一大笔治疗费用，更是给治病上了双保险的。双保险，你说这个他搞差了，他能不

0: 着急嘛，是不是？哎，他这个人一着急就把这个电话打给了我，让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刚才趁着这个节目还没开播，我就赶紧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好在呢，有这么个情况，他们当地啊，有一对老夫妻老两口报名怎么报重了啊，都打电话参加这个救助活动了。这个刚好这不就剩下一份吗？余下来这一份，我们就把余下这一份给了这个朱大姐，这事儿就算是圆满的解决了，我这个心里的石头也就暂时的落地了啊。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是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治了这么多年的病，反复吃药，反复治病，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有幸用上生物医学的高科技药物，去以细胞治细胞，谁都不想错过这两大科技强强联合的机会呀。
0: 没错，朋友们，我还是那句大实话呀，咱们这个机会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呀。啊，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所以呢，我在这郑重其事的提醒大家，本次啊，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粉配送行动，今儿将是最后一天呢。我告诉你们，最后仅剩的这点鹿角冒粉，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就是节目啊播出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了，活动直接就结束了。一旦活动结束，免费发放的鹿角冒粉肯定是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报名真的是什么，哎，就是分分秒秒都是万分重要。如果说您还没有成功报名，或者说您刚刚听到消息还没有来得及行动，你听我讲，务必要什么从快从速用上治病。我在这非常负责的讲，国药长春益寿是国家批准的生物国药，它独特的以细胞治细胞的医学手段，我们的科研小组通过重要的六神曲发酵技术，把黄参、红参、鬼参、枸杞、五味子、上等熟地黄等等等等20几味名贵中草药相融合发酵提取，让生物肽呀裂变成几十种生物肽，最后提取出能够切合人体细胞达到治疗细胞的700多种生物肽。
1: 没错的，生物国药长春益寿以独特的22味中草药入药提取的生物肽，从细胞入手，恢复细胞活力，修复细胞损伤。特别是这一次免费送给大家的鹿角冒粉，更是李老师多年研发，专门为心脑瘫患者打造的全新生物产品。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节目组特别提醒大家，一定抓住机会，不要等到大病重病了，一人重病全家判刑的时候再去用，那真的就晚了。
0: 易诺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一人重病全家判刑，这话不是开玩笑啊。我在这个出国留学之前呢，我们科室的一位主任的老母亲就是因为这个脑溢血瘫痪在床。当然我们这个主任呢非常的孝顺啊，他每天负责给他母亲梳头啊、洗脸呢、擦洗身子啊、喂水啊、喂药啊，端屎端尿整整17年啊。可是因为当时啊没有解决病根的好药，他的老母亲呢最后还是抱憾离世啊。祸不单行是什么，这个主任呢也因为这么多年的劳心劳力累出了冠心病啊，不到一年他也突发心梗离世了。然后留给这个家庭的是什么，除了这个伤痛啊，就是高达10几万的外债。那个年代10几万啊，顶现在啊好几套房子，他们家人不吃不喝两辈子也还不上。各位想一想，这是不是一场灾难呢？他们的亲人啊得需要花多长时间去化解心理和经济双重的痛苦啊，这种双重的打击呀。
1: 是啊，这样的悲剧可以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啊。
0: 没错，所以啊，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贯通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对于我们所有的慢病患者，尤其是心脑瘫病患来讲啊，尤为重要啊，真的非常重要。说到这儿呢，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

0: 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清楚。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

就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有一天上街，正好赶上下雨，他穿着木屐呀，不慎滑倒，路人哈哈大笑。谢晋很不高兴，觉得这样笑他的人呢是幸灾乐祸，想骂他们，于是站起来随口吟了一首诗：春雨贵似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谢学士，笑杀一群牛。大伙一听，啊呵，哎，你说这孩子啊，可是啊，大家伙无不啊佩服这个小童子聪明。你别看被骂，但是这孩子行，有脑子。后来他参加乡试中了第一名，那阵跟这个第一名的举人呢、都称为谢员，于是大家伙也就管他习惯的叫谢谢员了。有一次呢，这个谢晋去游山，因为口渴，到这个庙里啊找水喝，庙里的老道士认识他，于是送上一碗清水，并且出了个对联的上联让他对。其实也是想啊难为难为他的意思。老道士出的上联是一碗清茶解谢谢元渴，您可听明白，这个连句里连用了三个谢字，头一个呢念成了解放的解，但是他读音不同啊。第二个那就是谢晋的姓，第三个跟这个元字连起来是谢元。这个上联还有针对性，符合当时谢晋的身份跟这个求水喝的情景。谢晋他虽然说是聪明，但是他一时半会儿他对不上了，就一边喝着茶跟这个老道士一边闲谈，知道老道士俗家呢姓乐，哪个乐，就是音乐的乐，这个字也念乐，出家前曾经在这个乐府里当过乐工，最喜欢弹这个三弦琴。谢晋呢灵机一动，于是想出了下联：三弦妙曲，乐乐乐辅音。这三个乐字整对上上联三个谢字，第一个那是乐字，这是爱好的意思，第二个是老道的姓，第三个乐那跟这个乐府连在一起，表示老道士的职业。整个对子这个意思就是一碗清茶解除了姓谢的谢元的口渴，三弦妙曲是爱好这个的，指啊三弦弹的这个妙曲是姓乐的乐府奏出的音乐。从这个绝妙的诗句足可以证明谢晋的才华出众。谢晋还有一副对联脍炙人口，那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低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原来有一个秀才听说啊，这个谢晋善对对子，他心中不服，于是出了一副对给这个谢晋，让他照样呢做一副。他出的对联是什么？牛跑驴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这对联啊，他不伦不类，目的是有意的抬高自己，压低谢晋。他把自己比作马，比作鹰，把谢晋呢比作牛、驴、鸡、鸭。所以说呢，谢晋这才出了上书的对子，说那秀才不过是墙上的芦苇，山间的竹笋。谢晋于这个洪武21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庶吉士。他年轻有才呀，很快得到了太祖朱元璋的喜欢，常常留在他的跟前。有一天朱元璋随口对他说：我说大神呢，朕跟你名为君臣，情同父子，你应该对朕知无不言。这本来是朱元璋随便的这么一说呀，这个谢晋倒当了真了。他自幼就因为聪慧而得名，生长在一片赞扬声中，养成了自负的性格，以至于发展到了狂傲的地步。他听了朱元璋的话，信以为真，连夜写了一篇万言书呈送给这个皇上。在这封啊奏章里，他确实是知无不言。他批评朱元璋：令教改则民医，刑太繁则民顽。说陛下震怒，除根减味，诛其奸逆，但却未闻保一大善，赏听于史，复及其乡。其实这都是批评朱元璋处罚过重，株连太广，而对善者却表彰不够，因而赏罚不公。还说皇上近人不责贤否，受职不量轻重，这是说他用人不当，以至于天下皆为陛下任喜怒为生杀，

0: 而不知皆臣下之伐忠良也。这是连皇上跟大臣呢一起骂了。朱元璋见了这一封万言书，很是不高兴，但是他自己让人家知无不言，又不好怪罪，只好对谢晋说，爱卿确实有才，陛下认为臣说的那些个对吗？哎嘿，好，朱元璋一听，你还打十了问赢了，那这那等朕仔细的考虑之后再说吧。这本来就是搪塞的话，但是谢晋却越发的来劲儿，紧接着又上了一个太平实测，提出了许多跟朱元璋现行政策相反的主张。朱元璋啊，这一次真不客气，打了个理由啊，干嘛让他回家了。建文帝朱允文的时候，谢晋回到南京，被任命为翰林院代召。朱棣登基之后，他和这个湖广等人均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入职文渊阁。明朝初年，原来设有啊中书省，有这个左右两名丞相。胡惟庸啊案子发生了之后，朱元璋取消了中书省，不再设有丞相，只在宫中啊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六处派学士值班。当时学士官职较低，只有正五品，也没有实权，不过啊是皇帝的顾问。但是呢，就是有这种顾问的关系，他们才得以接近皇帝。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谢晋主持编辑了《永乐大典》。有一天，谢晋跟这个胡广陪着皇上吃饭，可能朱棣喝了点酒，跟他们俩开玩笑：“你们俩生在一个乡下，长大了又是同学，现在又是同官，哎，真是有缘分。”谢晋跟胡广连连称是。听说谢晋有个儿子，朱棣啊问他：“啊，是犬子，刚刚两岁，名唤真亮。”好，这阵儿啊，朱棣又对胡广说：“你二人既然这么有缘，那就把你女儿给谢晋的儿子做媳妇儿吧。”这胡广一听啊，急忙的申明：“哎呀，臣妻方在怀孕，不知生男生女啊！不，告诉你老婆，一定得生个女的，这玩意儿由得了他吗？”皇上喝醉了酒开玩笑，但是臣子却不敢不听。不久，胡广果然生了个女儿，于是谢晋跟胡广就遵旨做了儿女亲家。这玩意儿还真是生个女的，要是生个男孩怎么办？谢晋主持编成了《永乐大典》之后，越发的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有一次，朱棣让他给六部尚书、还有都御史、大理寺卿等等的十位大臣写评语。谢晋呢，忘了以前的教训，到这阵他又认真起来，知识分子了，说这个人啊，天资厚重，中无定见，那个人有德望，但是不远小人，有的可谓君子，贫短于才，有的克于用法，尚能吃廉，甚至于说呀，有的人，某一个人，淡而富士，虽才不端，某人，博书之才，张惠之心，十个人当中啊，倒有八个人有缺点，不是无才就是缺德。只有大理寺卿啊，臣洽的评语是：疏通警敏，以不失政。工部尚书黄福的评语是：秉心一直，确有职守。算是得到他啊最好的这个好评了。也许谢晋的评的不错，而且他的实话实说的作风也应该啊肯定了。但是那八个被他瞧不起人，全都是一二品的大员，听到了谢晋给他的评价之后，宽容的人呢一笑了之，而尖刻的人呢不免就对谢晋怀恨在心呢。这样就给谢晋造成了麻烦。有人呢正好利用一件事情，把这个谢晋弹劾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负责
11: 与友善。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

0: 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咱们是
8: 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这个谢晋，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顺情说好话，耿直问。

熊武泼辣的斥责朱高煦。在这个靖难之役当中呢，朱高炽留守北平，而朱高煦呢却随着他父亲朱棣的身旁。俗语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朱棣几次啊遇险都是依赖着他儿子给救出来，因此对朱高煦有特殊的感情。但是大臣们照例是主张立长立嫡，谢晋也是站到了荣立朱高炽这一边。他平时注意到看到了这个朱棣特别的喜爱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于是就对朱棣说，将来要让朱瞻基啊继位，那就得立他父亲朱高炽啊为太子，他做皇太孙，否则朱瞻基呢是当不上皇帝的。朱棣听了谢晋的话，这才决定册立朱高炽为这个太子。这件事情让朱高煦知了，自然要对这个谢晋是恨之入骨。谢晋既然得罪了大臣，又得罪了皇帝的爱子，架不住他们常常的在这个朱棣面前嘀咕。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啊，朱棣一看谢晋渐渐的不顺眼了，于是就把他贬到广西去了。这些人呢还不饶他，朱高煦又连着告了他三条罪状，冗了八年。朱棣下令将谢晋押解回京，下了这个诏狱。什么叫诏狱？就是锦衣卫。这个朱高煦啊紧接着唆使狱官逼着谢晋承认他与皇太子朱高炽有这个密谋，想借这个谢晋来陷害皇太子。但是谢晋他是一身硬骨头，受尽了拷打酷刑，被打得体无完肤，但是坚决不承认。朱高煦最后也是无可奈何，谢晋在狱中关了五年，到了永乐十三年，有一天朱棣让这锦衣卫指挥纪纲把这个狱中啊押解的犯人的名单拿给他看，看到了谢晋这个名字，于是就问啊，谢晋还在呀？纪纲明白了朱棣的意思，回去就用酒将这个谢晋灌醉了，赤身裸体埋在雪地里，活活的给冻死了。谢晋已死，朱棣下令即没他的家产，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发配到了辽东。谢晋的儿子谢真亮到了辽东去，他的岳父胡广跟女儿商量要跟这个谢家解除婚约，不料那个十岁的小姑娘却说了，女儿虽然说命薄，但是婚姻是皇上做主，父亲大人当面应允的，现在谢生正在难中，女儿如果背他便是不义。胡广一听啊，斥责的，你懂什么？谢家那是侵犯，容事不得翻身的。不得翻身又怎么样？大不了不就是不依素食，辛劳的耕耘，做一个老百姓。哎呀呀呵！到这日，他爹胡广气的手指头也发抖了。他的女儿为了表示决心，用这个剪刀把耳朵绞下一片的。到了这日，胡广一看没办法，只好由着他了。直到朱棣死后，皇太子朱高炽继位，这才下诏把谢晋的家属从这个辽东赦回来，并且发还了家产。这阵谢真亮跟胡广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终于得以完婚的，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朱高炽找到了谢晋给各大臣下的评语，对大学士杨士奇说，人们都说谢晋狂博，可是你看看他给这几个人的评价实在是不错的，这证明谢晋确实有先见，哎，他根本不狂啊。咱们再把这个书啊说回来，永乐皇上朱棣呢，他迁都北京，面对着金碧辉煌的崭新的宫殿，确实也高兴了一阵子，并且他还去了趟文楼，观看了那一万多册的永乐大典，整整齐齐的摆在这个书柜里，也就放了心了。那一年他已经62岁了，按说呀，该平平稳稳的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可是他不的，他还是向往着密布风沙烟云的战地生活，他还想去打仗。那一年的十月，鞑靼部的头子阿鲁台到了星河骚扰，这个星河就是现在河北省的张北，都指挥王祥战死，朱棣听到战报又来了这个劲头。当年的12月，他告诉大臣们，

为第三次北征，大臣们聚在一起商量，提出一个反对的意见，让这个户部尚书夏元吉去向这个皇帝报告。夏元吉啊，就对这个朱棣说了：“陛下已经年事已高，不宜亲冒漠北风寒。再说边境小信，加强边疆的这个防御力量，足可以保卫疆土，用不着劳动陛下。你知道王祥战死了，王祥轻敌中伏才导致失败。你是个文官，不懂得打仗的事情，休要多言。”夏元吉一听，争辩道：“即便需要派兵征剿，只需派一员大将领兵前去就是。陛下还是不宜轻出。”朱棣很不高兴，又召见了管军事的兵部尚书方斌。方斌啊，另外提出一个理由：储粮不足，不可兴师。粮食归这个户部负责呀。朱棣再一次把户部尚书夏元吉找来，问他库存的粮食有多少。夏元吉一听，目前储粮仅够边境守卫部队食用，如果陛下亲征，要调集多少兵马呢？就得算50万吧，不够啊，确实是不够。陛下，前几年陛下两次北征，储粮耗去不少，各地现在又是灾荒频繁，官民疲惫不堪，应该想办法休生养息，不宜再征新粮，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北地储存的军粮你有确切数吗？确数不知，只知道大概齐。朱棣这鼻子哼了一下：“那你就去趟开平，把储粮的确切数目给我查好了报给我。”是。夏元吉啊，没办法，只好退出来，跑到开平点库去了。夏元吉啊，刚走，刑部尚书吴忠啊又跑来了，提出的也是粮食不足的事情。朱棣啊，忍不住发了火：“你管刑部，方兵管兵部，你们怎么知道粮食足不足？你却跑到这儿来说三道四的。”这个吴忠啊，吓得低着头不敢做声。朱棣接着说：“你是听方斌说粮食不足，就学他的样子，来这唠叨唠唠叨唠，逼逼逼逼逼逼，赶明我把你们都给杀了，我看你还学不学。”朱棣啊，这不过是啊说气话。方斌在家里听到消息，信以为真呢，怕朱棣真的杀他的头啊，竟然上吊自尽了。这一下子倒把朱棣给激怒了，心想：就这还值得死啊？这分明是故意的闹变，拿死来威胁我。于是下令把吴忠押入了牢中，又派锦衣卫指挥纪纲到开平去，把夏元吉也给逮回来一起治罪。纪纲赶到了开平，找到了军粮库，见夏元吉正在跟库吏们清点储粮。纪纲就说了：“皇上有旨，请夏大人迅速的回京。”夏元吉在北京的朋友这已经派人把方兵吴忠的事情通知他了，但是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说：“别急别急，等我把粮食清点完了再说。皇上让你马上回去，你耐心等一等，等我把这个粮仓点完了，要不然半道驻守，这个坏人会乘机偷盗的。可是回去晚了，皇上会给大人加罪的。”纪纲啊，好意地说的：“顶多不就是一个死吗？这没什么，但是兵粮却损失不得。”纪纲啊，没办法，只好耐着性子等着。又过了几天，夏元吉把储粮点完了，列了这个清单，他跟库吏分别签了字，这才跟着纪纲回到北京。这一次更有理由了，他把清单往朱棣那儿一送，还是那句话：军粮不足，大军不宜出征。哈哈哈哈！朱棣气得眼珠子直翻，扭过头嘱咐陪夏元吉来的纪纲：“你把这老家伙领到你那儿去。”夏元吉就这么着也被押进了诏狱，谁也不敢再提粮食不足的事情。朱棣索性也不去跟文官们商量了，他把英国公张辅叫来，让武将们去征集粮食，就由这个张辅总理粮运，从这个狱中放出了安远侯柳生来辅助他。粮食从各地搜刮来了，朱棣让这个张辅把粮食分成前运跟后运两队，前运跟大军一起走，后运随后补充。前后两运共用了民间征用的骡子驴一共是24万头，车一是7万7573辆，以及征调的民夫

23,146人，一共运粮食37万担。嚯，王传林，你这书说的有辙有理啊，那是自然，这是历史啊。说你打哪查来的？那有档案馆呢，您到那一查不就有了？书要简言，永乐20年3月，朱棣率领50万大军进行他的第三次北征，大军浩浩荡荡扑向了北陲，但是阿鲁台已经闻风远飙了。朱棣一路上或者狩猎，或者看将士们比射，还亲自谱了一曲《平戎曲》，让将士们同声的歌唱。大漠平沙，一望无际，50万喉咙同唱一支歌，倒也是威武雄壮。朱棣此行虽然说没打上仗，但是也是非常满意的。3月出师，7月凯旋，没费一功一师。朱棣终究啊有些个不甘心，他突然就想起大宁那边还有乌梁哈朵宴的三位呢。三位以前确实跟阿鲁台有过联系，于是挥戈向东，把三位也给收拾，这就去了他一块心病。第二年，也就是永乐21年，阿鲁台似乎摸到了朱棣的脾气，又到边境来引逗他，朱棣就又跑到这个沙漠上去跟阿鲁台捉迷藏，结果阿鲁台不知又跑到哪儿去了，朱棣仍然空手而返。第三年，也就是永乐22年，阿鲁台又把朱棣给引出来，这一次朱棣已经恨透了阿鲁台，咬牙切齿，非得把他捉住不可，但是事与愿违，还是没找到阿鲁台。从永乐20年到这22年，朱棣每年出征一次，连那以前算起来，这一次已经是第5次北征了。平心而论，这位皇帝关心国家安全，亲赴前线抗敌，自然是不可厚非的。可是前2次出征确实也是战果累累，使这个边境得到了8年之上的安宁，但是后来这3次实际上是上了敌人当，劳师动众，并无所获，不过是3次武装大游行而已。永乐22年7月，大军班师途中，朱棣患病，病逝于榆木川，就是现在内蒙的多伦西北，终年65岁，一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继位之后，给这个朱棣上的尊谥是文皇帝，庙号太宗，葬于北京郊外的长陵。116年之后啊，朱棣的第7代孙子朱厚熜当皇帝，觉得这个太宗这个庙号不足以表达朱棣的英武跟这个功勋，于是在这个嘉靖19年，也就是公元1540年，给这朱棣改上成祖的庙号，后来史书上便以明成祖来称呼他。朱高炽啊，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4位皇帝，改元叫洪熙，可是他只在这个皇帝宝座上坐了1年，第二年就病死了，上的庙号为仁宗，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个人呢，用的是确实十分的恰切。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像他这样关心别人的实在是不多。他于这个洪武28年，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那阵诸王啊，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可是有些个世子却留在了这个京中，因为世子是确定为啊亲王爵位的继承人。朱元璋把这些个孙子留在身旁，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被封为燕世子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朱元璋派秦、晋、周、燕4王的世子分别到各宫去检阅皇家卫士。过了一会儿，秦王、晋王、周王3家世子都回来复命，只有朱高炽迟迟不归。朱元璋很生气，认为他这个孙子没有办事能力，办事能力不行。又过了一会儿，朱高炽这才回来。朱元璋气冲冲地问：“问你到哪去了？”“孙儿遵旨到东华门检阅卫士去。”“你拖拖拉拉的，怎么现在才回来？”“今天早晨太冷，孙儿去的是为什么？正在吃早饭。”如果说马上检阅，等检阅过后他们的饭就得凉了，所以说孙儿让他们吃完了早饭这才去检阅，所以回来晚了，请爷爷原

0: 分量。
1: 朱元璋听了转怒为喜，捋着胡子说：好，孺子之道，体恤下情啊。朱高炽啊，这个文笔挺好，朱元璋有时就让他帮着批阅奏章。原来以前有个中书省一切奏章书文啊，先是经过中书省啊选定，按着轻重缓急曾送给这个皇帝，所以说丞相胡惟庸呢，这才有机会扣押奏章，操纵权柄。后来朱元璋呢，取消了中书省，许多的奏章啊，直接集中到了皇上的案上。朱元璋啊，他看不过来，于是就让自己的孙子朱高炽啊进行帮着看。来这么一个初选，只是把一些重要的送给皇上。在这个选阅的过程当中，朱高炽选的最多的就是那些个关乎人民生活的奏章书文，特别是地方上奏报灾情的报告，他总是放在最上面，让朱元璋首先看的。朱元璋啊，连续三天看的大多是这种啊奏章，有些奇怪，于是就走到朱高炽的岸边。朱高炽站起来，朱元璋问他：你怎么选的竟是奏报灾情的书文呢？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在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仍然是最急迫的事情，所以说才请爷爷优先处理。朱元璋点了点头，接着问：尧在位时闹了9年的水灾，汤时候7年大旱，那老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靠的是尧汤圣人有体恤民情的政策。好，朱元璋夸赞说道：你这孩子虽然说生长在深宫，但是却关心民间的疾苦，好，不错不错。朱元璋啊，随手翻阅朱高炽选剩下的书文，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啊也很重要，于是就问了：这一篇你怎么漏选？是你疏忽了？孙儿是想退回去，让他们重抄一下，再报上。那这是为何？这篇书文当中有一处文字错谬，怕爷爷看了生气，孙儿这才打算退回去重报。原来啊，那时啊，对公文的要求异常的严格，如果说奏谕上面弄错了这个文字，就可以不敬的罪名加以惩处。朱高炽啊，这着接着说：也许是孙儿错了，孙儿只是觉得类似这样的小过错不值得上会天庭。好好好，说那阵晚年脾气变得暴虐的朱元璋啊，有时候也有一些感动，点点头他走开了。那一年朱高炽18岁，又过了2年，朱高炽已经到了弱冠之年，朱元璋这才打发他回到了北平燕王朱棣的身旁。朱元璋去世之后，朱棣呢发动靖难之役，朱高炽在这个道演和尚的协助下，以少量的军队抵挡住李景隆几十万大军的进攻。朱棣继位之后，几经周折，终于选定朱高炽为皇太子。永乐18年，北京新都建成完工之后，朱棣呢决定第二年迁都，让太子朱高炽当年呢先到北京去做好这个准备工作。朱高炽从这个南京出发，不坐车轿，一路上乘马北行，为的是在这个马背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沿途的情景。路过山东邹县，这儿正闹这个旱灾，朱高炽看到路旁有些个老百姓采集野草的种子，于是下马走过去问：你们采这个干什么？老百姓垂手回答：赶上荒年，就靠吃这个度日。朱高炽抓起一把草籽看了看，心中恻然，于是对一个老者说：老人家，领我到你家看看去。这个老者不知道朱高炽是什么意思，但是一看这个人高官华服，有几百人护卫，也是不敢违背，只好战战兢兢的领着朱高炽走上土坡上的一间土屋。朱高炽低着头跨过了门槛，一看屋顶露天了，墙壁啊倾斜了，屋里头没有任何的家具，土炕上连张苇席都没有，只是铺着一层干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瘫坐在炕上，衣裳破烂不堪，面带菜色，脸上啊满脸的滋泥，这个嘴里正在喃喃的自言自语。朱高炽轻而细听，那老妇人反复地说：老天爷呀，老天爷，快把俺收了吧。

0: 吴高炽耳闻目睹这一番的景象，不禁热泪盈眶。他回过头来嘱咐随行的太监，拿出钞币来分给这儿的老百姓。正着忙着呢，一伙人匆匆地跑过来了。原来是山东布政使段民听说皇太子经过山东，赶来迎接。朱高炽这着指着土屋对这个段民说，段大人，你身为民牧，民穷到如此，竟然无动于衷吗？禀太子殿下，凡是受灾的地方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停征今年的秋赋。朱高炽一听啊，哼了一声，一佛袍袖生气说，老百姓都快饿死，还谈什么征税。是是是，段民呢无话可说，只好答应一声，你必须赶快的发放官粮赈济，不可延迟。是是是，下官回到省城之后立即发行文，让受灾的各地照办。你打算每人发多少？段民啊想了想，每人发三斗太少了，每人先发六斗。他看这个段民面有难色，于是继续说道，你不要怕犯了擅发官廪的这个罪名，我自己会向皇上奏报，一切由我负责，这儿不用你伺候，你先回去吧，办救灾的事情要紧。段民啊一听如释重负，朝着朱高炽行了个礼，就带着府衙的人一跑了。朱高炽继续北行，两天之后就见有的地方已经向灾民发放赈济粮了。明朝啊开国以来，由于朱元璋跟朱棣实行了一些个比较开明的政策，经济上得到了复苏，国库也很殷实。但是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又加上建都北京、疏通运河等等的大项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还有宝船下西洋到交趾采办珍珠，去这个西域收购良马等等的费用，样样都得让这个国库负担，而最终又必然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所以说朱高炽登基的当天第一道命令，那就是追回郑和的远洋船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
3: 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你心里
1: 水漫金山啦。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4: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0: 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2: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3: 试试。
4: 我不会抽烟。
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
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啊，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1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
23: 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2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英雄吴真呢，在酒席宴前以助兴的名义，俩人比划上了。吴真心想，你敢酒席宴前行刺，我就不能让你活着离开，我今天一定把你弄在这儿。这俩人就动上手了。老英雄使的是醉八仙剑，这剑呵，这让这陈铁牛急得够呛啊，就是碰不着这吴真。本来他的剑术和刀法那可太厉害了，心想你个老头，不出两招我就把你弄死在这儿。可哪成想，这打了数十个回合，一点都没碰到面前这老头。呵，老人家稳如泰山一般，这可把这陈铁牛急坏了。哎呀，这怎么眼看着就整不了他呢？好多次啊，眼看着扎过来，可是人家又躲过去了。旁边陈友谅也纳闷啊，这铁牛你整他呀啊，你那能耐都哪儿去了呀？尽管陈友谅替陈铁牛指使劲儿，可是啊，哼，一点用没有。俩人站了多时，陈铁牛累的脚底下拌蒜了，太阳穴忽闪了，鬓角见汗了，上边的招数也都乱了。再看人家老头呢，还跟刚才一样。这下几国反王可就傻眼了，他们里边也是有能人呐。那临江王周伯言一看，糟了，他看出这吴真有真能耐，心说这个老头绝不是朱元璋的家人，他这叫真人不露相，八成陈铁牛嘿呀要吃亏呀。这功夫陈友谅也有点醒过味儿来了， 觉得不太对劲儿。这老头一定是个世外高人呐，背不住，就许是朱元璋手下的靖海侯通臂猿猴，老亦是吴真。要真是他，今天的百梁楼可就热闹了，这铁牛哪是他的对手啊？我得问问。他起身手扶桌案，喊了一声：“别比了。”陈铁牛早就累得够呛了，巴不得有人说句话，让他喘口气。这时候陈友谅一喊别比了，正给了他一个喘息的台阶，他赶紧一撤身站到一旁。
8: 哎呀妈，吓死我了。
7: 这老吴真一瞧他跳出去了，自己也就止住了步。
9: 哎呦，我说王家千岁呀，我们比得正带劲儿呢，您怎么又不让比了呢？
7: 陈友谅说道：“
9: 我得先问问你，你究竟是谁？你得给我报个名。我看你绝不是西吴王的老家人，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7: 老头说了：“
9: 千岁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呢？是谁不也得比剑吗？你就甭打听了，咱们还是比武吧。”
7: 陈友谅立刻说道：“
9: 那可不行，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过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过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你既然来了，就得报个名，报完名再比也不迟。”
7: 吴真看着他说道：“
9: 听您这话口，我不报名就不行了。”“
7: 那是当然。”吴真微微一笑：“
9: 陈友谅啊。”
7: 哎呦，这老头啊，这回不管陈友谅叫王家千岁了，这直接叫上名了，叫上大号了。这陈友谅吓了一跳啊。“
9: 陈友谅啊，你以为我真是我主公手下的家人吗？那是你有眼无珠。

0: 说着话，啪的一下，他把头往上扬，这顶帽子就掉在了后边，里边露出了米黄色的鸭尾巾。老人家又把胳膊往左一甩，往右一甩，又把大青袍脱了，露出来米黄色的短靠袄，啪啪，又把左腿往上一踢，右腿往上一踢，把两只青布鞋也都脱下来了。两只鞋在半悬空中翻了个个儿，掉在地下，整整齐齐地摆成了一排。脚下露出来薄底窄腰燕云快靴。老头的双手又把下巴壳下的胡子往左一弹，往右一弹，当中一捋，露出来二尺多长的白胡须，根根露肉，条条见风。原来的胡子竟然是用灰搓的，哎，这一弹噗噗的直冒烟呐、他脸上的皱纹也没了，腰也不弯了，背也不驼了，一双眼睛烁烁的放光，亚赛两盏明灯。老人家露出本相，把胡须一脱，你们再来看我是何人。这几位反王一看，我的妈呀，这老头大概是个吹汤人的吧，他怎么变得这么快呀？陈友谅吓得目瞪口呆，
1: 你是什么人？
0: 老夫乃西王驾下靖海大将军通臂猿侯吴真是也。吴真这一报名啊，在座的众反王全都愣住了。谁不知道当年五科场一剑削三头，威震大都城的老吴真呢？这陈友谅心想，我的妈，这我哪是他的对手啊，今天这事儿要麻烦。可是他转念又一想，这怕什么呀，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啊，他有天大的能耐还能跑得出百梁楼去吗？就是出了百梁楼，插翅也飞不出这乱石山，能耐还能跑得出百梁楼去吗？就是出了百梁楼，插翅也飞不出这乱石山。想到这儿啊，他一拍桌案，怒声喝道：
1: 胆大无真，你竟敢冒充老苍头，屡次三番戏耍孤王，焉能容得？来呀，把无真给我推下去砍了。

怒拍桌案，大吼道：“胆大的吴真啊，你竟敢说实话啊！不是，你竟敢血口喷人！”这吴真毫不退让：“陈友谅，你们屡次三番陷害我主公，我吴真已经警告你好几次了。我来问你，那八宝转心壶内的毒酒，难道不是你放的？陈铁牛五刀步步紧逼我主公，又是何意？不是我暗中保护我主公，早警告你好几次了。我来问你，那八宝转心壶内的毒酒，难道不是你放的？陈铁牛五刀步步紧逼我主公，又是何意？不是我暗中保护我主公，早命丧你手了。我主公以逸待人，宽宏大量，为团结反元，不想

0: 上就不能让朱元璋在。今天的兴隆会就是为了要你的性命。吴真，你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使出来。你们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掌之中，你纵然累生双翅也不能腾空了。听我的良言，你马上劝你的主公写降书给我，把西吴人马通通归我调遣。朱元璋和他手下的战将都留在我的帐下当差，如若不然，此百梁楼就是你们君臣的葬身之地，你们走不了了。
1: 吴真听陈友谅这一派狂言，又好气又好笑。
0: 陈友谅，你这主意先不用问我主公，你先问问我答不答应吧。
2: 问你做什么？
0: 问我好处大了，我先看看你的脑袋长得结不结实。
1: 这陈友谅气得哇哇怪叫啊，
2: 好啊你呀、
1: 啊、把酒杯就举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钱文书说了，这楼下还藏着人呢，等着摔杯为号呢。他把这酒杯举起来，啪的一声往桌子上一摔，
2: 动手。
1: 他本来想象自己摔完杯，埋伏的这些人杀出来乱刀剁死朱元璋，哎呀好威风啊，可哪成想摔完之后毫无动静。
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吩咐了摔杯为号啊。
1: 咱前文书说了，老义士吴真先进了楼，先找到埋伏的这些人，把口令改了。老吴真当时说了，咱不摔杯了，因为朱元璋这人喝多了容易摔杯，咱就改挪桌子吧，你听挪桌子你们再出来。可是这陈友谅哪知道啊，他摔完一只杯一看没动静，心想这是不是趁大劲儿这些人睡着了呀，那我再摔一个。他看没动静，他又抄起一只酒杯来。
0: 朱元璋，你这个人呐，你今天死定了。
1: 啪的一声又摔了。在场反王和朱元璋都看着他，这摔完之后还是毫无动静。这陈友谅就有点没面子了。啊，本来安排好的，这怎么整秃了扣了啊，掉链子了。你。

0: 能过去，但你倒是琢磨琢磨呀，你这陈铁牛是不是吴真的对手啊？刚才打了半个多小时，连人家毛都没碰着，你刚才都不行，你这会儿就能行了吗？陈铁牛一听怎么着，点名了，叫我陈铁牛，他心里有点胆怯呀，但是吧，你说这场面他又不敢不去，他心想，那我哪是老头的对手啊？我不和老头打，来个省事的，我直接刺死朱元璋，只要把他刺死，叔叔的大事儿就能成了。这小子在吴真面前虚晃一剑，转身奔着朱元璋可就刺过来了。但就在剑尖儿快扎到朱元璋身上之时，眼见寒光一闪，耳听哎呀一声，扑通一下子，只见红光迸现，血溅百梁楼，陈铁牛栽倒在血泊之中。原来啊，这陈铁牛虚晃一招，抖手一剑奔朱元璋去了。吴真见状，往旁边一闪，手持宝剑奔陈铁牛的手腕就刺。这小子躲闪不及，扑的一下，手腕上就挨了一剑，当啷，陈铁牛的剑掉到地下，他怪叫一声，转身要跑。吴真哪里容得呀，一甩手，噌的一下，这宝剑冲着陈铁牛的后心就投过去了。陈铁牛只顾往前跑了，没想到飞来的剑正中后心，扑的一下，噔噔噔，扑通，栽倒在楼板之上。这真是飞镖大师一般啊，飞剑直接扎个透心凉。这功夫，吴真顺手从腰里抽出自己的秋风扫落叶宝剑，朱元璋持剑向陈友谅刺去。陈友谅一看自己不是这两人的对手，赶忙带领众家反王，脚踩转板转入地道。吴真一拉朱元璋说道，主公快跟我走。他们走到楼门口一瞧，可坏了，两面的楼梯已经撤了，楼下都是陈友谅的人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把百梁楼围了个水泄不通。楼下有人高声叫喊，朱元璋快投降吧，不然我们可要放火烧楼了。邓石吴真急得鬓角见了汗，他心想，此时倘若是我一个人，这小小的百梁楼算不了什么，纵身一跳可就脱离险地。可是主公怎么办呢？怎么保证他安然脱险呢？紧接着就听梆梆梆，又是一阵梆子响，300名弓箭手大弓刃扣，乱箭齐发。这凋零箭好似飞黄雨点一般直射过来。哎呀，不好！吴真一边用宝剑拨打乱箭，一边用几张高桌把朱元璋给挡上，又拿过一张高桌面朝外挡住自己的下身。功夫不大，射进来的乱箭已经落满了楼板。朱元璋和吴真正商量如何下楼，就见众兵丁抱着柴火包围了百梁楼，是要纵火烧楼。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0: 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英雄吴真呢杀死了陈铁牛，这就摊牌了。陈友谅也不装了，给我杀死朱元璋。然后这楼里可乱套了。趁着这么会儿功夫，陈友谅带着那群反王就躲进了暗道，全都逃走了。这楼里只剩下朱元璋和吴真二人。俩人跑到楼梯口一看，呵，楼下被围个水泄不通。弓弩手搭弓放箭，吴真用手中这口宝剑是左拦右挡，俩人又退回楼中。朱元璋正和吴真商量如何下楼，忽见众兵丁往百梁楼这周围抱柴火。朱元璋一看，不由得说了声啊，哎呀，不好。原来啊，陈友谅带领众人从地道走了以后，丁波浪马上调来弓箭手，想要把朱元璋乱箭射死。谁知这箭用的不少，可是没射着人的。急得楼下的丁波浪围着百梁楼来回直转。忽然他眉头一皱，想起一个主意，急忙传令三军呐，给我火烧百梁楼。这一声令下，众兵丁立刻从四面八方抱来了干柴，堆在楼下，就把火给点着了。这百梁楼从上到下都是木头的呀，那是沾火就着啊。霎时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只一会儿的功夫，

朱元璋就受不住了，熏得他眼都睁不开了，烈焰烤得他皮肉生疼，再瞧吴珍也已是浑身是汗，遍体生筋了。这时候楼下的呐喊声一阵紧似一阵，火势也越来越大。朱元璋这时一阵心酸呐、老哥哥呀，想不到我们壮志未成身先亡，这百棱楼恐怕就是我们的绝命之处了，我们走不了了。按仁兄你的能耐，要出百棱楼不会费太多的事儿的，乃因有我连累着，所以你才动不了。依我看，咱们不能等着都死在这儿，你就赶紧下楼，设法出山回营盘，告诉军师和元帅，我死之后要他们继续把反元大业完成，我九泉之下也瞑目了。吴珍说道：“主公，您就放心吧，小小百梁楼点着点火算得了什么？我是不想现在就走啊，我要是真想着走，再大的火也拦不住咱们。您甭着急，我自有办法。”这吴珍虽然嘴里这么说，但他这是给朱元璋解心宽呐。他心里也知道，四面八方，兵似冰山，将似将海，一排排，一列列，到处都是人家的兵丁。百梁楼又着了这么大的火，哪儿走得了啊？还甭说下不去，就是下去了，也活不了了。可是不管心里怎么焦急，他也得安慰朱元璋，哪怕是死也得跟朱元璋死在一块儿。正在此时，就听楼下一阵大乱，只见从正南来了一个人，冲进南汉王军中，杀得众兵丁是东倒西歪，直接就奔百梁楼闯了过来。吴珍一瞧可高兴坏了：“这回可好了，主公您看谁来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只见远远的杀来一员猛将，掌中擎八楞紫金链子锤，身后跟着两匹快马，一匹是朱元璋的玉面紫花溜，另一匹是吴珍的那赛鹿铁豹华。来将摇开大锤，左右开弓，杀进重围。此人不是别人呢、正是伏虎大将军猛将江忠。这江忠怎么来得这么快呢？咱们书中暗表，江忠离开徐州的时候，元帅要他到了乱石山啊，一定要给主公他们看好了马，人不许离马，马不许离人，这一旦发生意外，即刻把马送与主公使用。江忠牢牢记住了元帅的吩咐，他和朱元璋、吴珍刚来的时候，就有四个兵丁把他领到南山脚下马棚去了。那边朱元璋被请上百梁楼，还没开始这奏乐呢，这边呢他在马棚里，那四个兵丁对他乐呵呵地说呀：“嘿呀，您把马交给我们吧，我们给您刷饮六味，您到那边休息休息，吃点什么东西去吧。”江忠一听心想：“什么交给你们，那我可不放心。”他便说道：“几位哥哥，你们可不能动这马呀，这三匹马见了生人又踢又咬，万一伤着你们，嘿，那多不合适啊。”兵丁一看：“哎呀，不要紧，多厉害。”

0: 的马我们都管得了，您就把它交给我们吧。江中把眼睛一瞪，
1: 休再啰嗦，快快躲开。
0: 这兵丁们一看没办法，只好躲在一旁。江中心里闷清啊，你这是想玩阴的呀，这马能给你们吗？几个兵丁一看没有办法，只好躲在一旁。其中一个说了，
2: 那马我们不管了，您这饭可在哪儿吃啊？
3: 哼，你们就给我拿到棚子外边来吧。
0: 兵丁们把酒肉饭菜都给他端过来。江中把酒先让兵丁喝了几口，然后又把饭菜一样一样都拨点让他们尝尝。江中心里有数啊，等你们吃完了没事儿，我再吃，这有毒啊，也先把你们毒死。等兵丁们吃完了，他一看都没事儿，这才风卷残云似的吃了起来。

声呐喊。他心里一惊，站起身来一瞧，哟，糟了，陈友亮的人已把百梁楼团团围住，正往上边开弓放箭呢。江中这下子可坐不住了，飞身跳上自己的马，后头系着玉面紫花溜赛路铁豹滑，直向百梁楼冲去。就在这时候，百梁楼下大火熊熊，烈焰翻腾，急得他眼珠起了红线，血贯瞳仁呢。他望着熊熊烈火，把大嘴一咧，就喊上了：“主公啊，吴老将军啊！”他一边喊着，一边抡起大锤就奔着楼去了。这座百梁楼全是木质结构，只有四角的明柱是铁的。江中把锤就掷过去了，他想用双锤将楼的明柱打倒，谁知锤链子当的一下而揉揉揉，正绕到铁柱子上面。他使出平生的力气往怀里这么一拽，就听得楼板咔吧咔吧直响啊。这楼上的吴真一见哎夹，抖身形窜到楼的北侧，往下一瞧，只见这里火势不大，兵丁又都围江中去了，于是准备往楼下跳。突然间脚下如同地动山摇一般，这吴真也顾不上多想了，用手夹住朱元璋丹田一运气，嘿，纵身就跳下来了。他双脚刚沾地，耳听轰隆一声，整个楼就塌了。原来啊，这江中用锤链子拽倒了一根明柱，楼就歪了。只一会儿的功夫，楼便往南塌下去了，被烈火吞没。吴真和朱元璋见北边有一高土坡呀，他二人就上了土坡，刚刚稳了稳心，就让陈友亮的兵丁们发现了。他们一瞧这楼上的人下来了，在北边土坡上呢，又都喊着叫着往北边包围过来。他们往这边一冲，江中急眼了，抡着大锤也往这边闯来。吴真在高土坡上看见江中，便高声叫道：“江将军，主公在这里！”江中这时也看见朱元璋和吴真，他顾不得上前搭话，就用力割断了拴在这皮带上的两匹马的缰绳。那两匹马打着响鼻，就奔自己的主人去了。朱元璋上了玉面紫花溜，吴真也跨上了自己的赛路铁豹滑。这时君臣三人心里才算有了点底。江中在左，吴真在右，朱元璋在当中，奋力杀敌，向南山口冲去。咱们再说陈友亮率领众人由楼底出了地道，迎面跑来一个兵丁，向他禀报说：“报，朱元璋逃出了百梁楼，丁将军领着众人正在追赶。”“什么？你们这帮废物！”陈友亮闻听吃惊不小啊，心想：“这百梁楼的楼梯我已经派人撤了，楼下又有丁伯浪将军，他带着500兵丁围着，怎么会让他跑了呢？”他忙问道：“有几个人朝哪个方向跑了？”兵丁们说：“他们共有三个人往东北方向去了。”陈友亮对众反王说道：“哼，东北没有路，他下不去，咱们赶快追。”

然后又对兵丁说，快往下传我的命令，让丁将军赶快调300弓箭手来。兵丁领命而去，陈友谅与众家反王各骑上坐骑，往东北方向追朱元璋去了。咱们再说江中吴真保着朱元璋奔东北方向边战边走，好容易到了山顶，可到山顶一看，三人俱都惊呆了。原来刚才只顾冲杀，他们跑错了方向。这里是断崖绝壁，还别说是人，就连一只野兔子也难下山呢。这吴真左右看了看，咱们赶快往回返吧，再晚可就难以脱身了。三人勒马往回走，走出不到半里地，陈友谅带着一队人马就杀了过来。江中一看呢，气得双眉倒竖，虎目圆睁，抡起八楞紫金链子锤，抬手就打。这敌人哀声倒了一大片呢。吴真挥起秋风落叶宝剑，如同削瓜切菜般，那些个兵丁沾着就死，碰着就亡，都杀红了眼了。好容易杀出一条血路，这时候丁波浪带着300弓箭手赶到了。弓箭手啊，各位啊，这在古代这兵刃属于犯规呀、啊、冷兵器时代最强的这个兵刃就是弓箭，300弓箭手，这简直要了人命啊。丁波浪到前一声令下，给我射死他们。嗖嗖嗖，乱箭齐发。江中吴真把朱元璋围在中间，两人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往下退。陈友谅的人马呀，那是越聚越多。江中就对吴真说道，吴老将军，你快保着主公下山，我在这里阻拦敌军。吴真说了，蒋将军，一湖南敌群狼啊，你一个人怎么抵挡这么多人呢？还是我们一起保着主公走吧。朱元璋也说，我们三人身陷绝境，死也要死在一块儿，怎么能放下你一个人呢？江中说了，主公，话不能这么说，只要能保您平安地出了乱石山，我死在九泉也瞑目了。他又对吴真说，吴老将军，你就赶快保着主公走吧。吴真眼含热泪对江中说道，江将军，你要多加保重了。说完保着朱元璋退了下去。陈友谅的手下人一见朱元璋退了下去，纷纷乱喊起来，哎，朱元璋跑了，快追呀。陈友谅想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对付朱元璋，反正你就仨人，我看你们仨能捉到哪儿去，你还能跑出我的五指山不成？他就立即传令，周伯言去战江中，赵福胜去会吴真，他自己去追拿朱元璋。两人各领将令，分头去围朱元璋君臣三人。功夫不大呀，这朱元璋等三人就被冲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只好各自的独挡一面。这实在是没办法，人太多了，乱哄哄的打成一片。单说朱元璋呢，他是边战边退，不知不觉就被挤到

0: 了一座大山下，前边是高山拦路，后有追兵尾随，走又走不了，打又打不了，累得他连剑都挥不动了。这时候陈友谅带着众将追来，他把枪一横，哈哈大笑：
1: 朱元璋啊，这回你还想跑吗？今天就是你命丧之日。来人呐，给我杀了朱元璋。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9: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0: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5: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飞豹子和于建平大侠两雄对峙，这现场是越吵越凶啊，是讲情也不行，说理也不听，哎，就是要跟你比斗。但是你想，就像这智囊江雨冲说的，谁现在都已经是名满江湖的人物，谁栽了那都不能善罢甘休，所以最好是化干戈为玉帛呀。但是报党那边完全听不进去，就想看两虎相争。正在这吵闹之时啊，分别从院外跑进来两个人，一个是报党在外负责巡风廖哨的，一个是镖行众人留在外面的沿线。进来的是谁呀？是梅影魏连呐。魏连三步两步窜到于建平的耳边，低声地说：“三叔，我们三婶到了。”这梅影魏连呢，管这于建平叫三叔啊。三婶那就是女侠丁云秀，她这边告诉完，飞豹子那边呢，这来人也在耳畔低声嘀咕：“来了一伙人，而且有一乘轿子，里边是个女子。”这飞豹子一听啊，心中当下就是一颤。这镖客都知道来的是后一波的人，子母神梭和飞豹子明明知道这是来的镖行朋友，现在也假装不知道，故意问：“这又是哪位朋友来了？”边说边吩咐手下赶快迎接。于建平忙道：“不必费心，让他们自己。”

0: 进来吧。吩咐魏连岭他们进来。这厚道的镖客呀，有马氏双雄等人，也是被断桥给拦住了。不过这于建平、胡孟刚等人借着竹杠木板现搭浮桥，空身渡过。他们因为有这于夫人的一撑轿子，那只能绕着走啊，所以这来得比较晚。绕过小溪，来到庙前，于夫人下轿，劈头就看见黑鹰程月和魏莲，忙问见面的情况如何。程月立刻回答，师父已经跟飞豹子对面搭话了，看情形啊很僵，这飞豹子却是从前的袁师伯。于夫人恍惚了一下，忙招手啊，叫马氏双雄等人一起往庙中走来。这里边的人知道这来人了。慈母神梭武圣文站起身来，对于建平说，
1: 于镖头，我们听说你还邀来了女客，估摸是您夫人吧？久仰于夫人是女中豪杰呀，我们理当恭迎。
0: 就与飞豹子一起抓起长衫披在身上。于建平纵然老练，也觉得耳轮一热呀，紧忙说，
2: 袁师兄您请坐，这是您的师妹。
0: 飞豹子哪听他的呀，早就走到殿前了。于夫人恰好走进来，与飞豹子袁振武就在院心甬道上迎面相遇。黑鹰程月随侍师母微微用手一指，
2: 师母，这就是飞豹子袁师伯。
0: 飞豹子呀，旁边也跟着那位进来传话的一个属下悄声说，
2: 当家的，这就是于某之妻。
0: 这师兄妹分别近30年呐，此时此地重逢，于夫人丁云秀张眼一看，出来迎接的群豪唯有飞豹子身高。丁云秀停眸一望，豹头虎目，形容魁伟，依稀可忆当年，只是老态已现，须眉如挤，额纹很深呐、这身量好像是比以前更高了一些，轮廓和气度大致差不多。飞豹子这边虎目横盼，先打量这后进来的一群镖客，眼光一扫啊，20多位高高矮矮，老老少少，个个都不认识，但是最惹目的还是于夫人丁云秀。飞豹子向众人举手道，
3: 诸位刚来，失迎失迎，请往里边坐。
0: 眼角一旁观，就看到人群中稍稍落后的丁云秀啊，心中就产生一种古怪之感，这就是他呀，他这样了呀。在心目中啊，这丁云秀原本就是个娇小玲珑，穿鹅黄衫细长裙的18、19岁的少女，身量略矮，瓜子脸，樱红唇，皓齿明眸，梳着长长的发辫，典型的江南女子的美貌啊。这一别近30年，听说她的儿女都已经长成了，想必他很老了呀。飞豹子没见面的时候，脑海里就已经想象了自己这师妹现在的形象啊。他想这师妹应该是个一个小老太太啊，鸡皮皱面，弯腰驼背，可如今一见啊，和他想的完全不同啊。这丁云秀啊，你别看岁数比较大了，但是那还是一个美人呐，而且比之年轻的时候更多了一种沉稳，一种端庄的气质。那往人群中一站，简直是鹤立鸡群呐。但是啊。

0: 从这闺阁少女变为少妇，又由少妇变成中年妇女，让这飞豹子还是很感慨的呀。飞豹子就想，自己这师妹从前是七分闺秀风姿，三分武林英气，有时候处事决断，有时候啊又特别的温柔贤惠啊，流露出小女儿的痴态，对自己那跟同胞兄妹一样，从来不见外，那亲情非常的深厚啊。现在那可是大相径庭了，俩人面对面站着，就像是陌生人一般。女侠丁云秀啊，看着飞豹子的脸，也想起往日之情，但只一愣神儿的功夫，转眼间他脸上就现出庄严庄重的微笑来，先哦了一声，然后啊又叫了一声，
1: 啊，袁师兄，三十年没见，您上哪儿去了？我们常扫听您呐，一点消息也得不着，您比以前更壮硕了。
0: 上前深深一扶，说话的这语气很亲近，态度上呢却是有些谦恭之态，而且还带出点世故。飞豹子立刻就恍然隔世啊，情不自禁的也把双拳一抱，
2: 师妹你好啊。
0: 这话一说出来，飞豹子是把瞪眼睛不认账的话全忘了，不由冲口就吐出真情。飞豹子心上那是有些乱呐、狂乱如麻，就想起过去的岁月，无限的感慨呀。他心中想啊，这是当年戴珊瑚耳坠穿鹅黄衫的那个垂鬓小女娃吗？这是管我一口一个袁二哥叫着，天天黏着我的云秀师妹吗？现在对面的云秀师妹呀、气度谦和，礼貌周至，俨然个大家主妇啊。当年那个小女孩哪儿去了呀？这变了，全都变了。飞豹子心上啊莫名其妙的感到凄凉，眼光旁扫就看到于建平了，这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更来气呀、心想你把我丁云秀师妹变成这样了呀。三十年前自从江大师兄被逐出以后啊，自己在丁门代师掌教，丁云秀师妹那也是跟自己学拳呢、自从师父太极丁的爱子妖王之后，自己更替这老师主持家门的琐事，还不时地出入内宅和云秀师妹啊见面接谈，俩人呢那就是亲兄妹一般。那个时候在丁门自己就是掌门师兄，那又是当家的大哥呀，柴米油盐什么不是自己操心呢？师父师母看待自己更像亲儿子一般，这小师妹也把自己看成亲骨肉了，有事儿就找自己办，大事儿就别说了，甚至小事儿像买点什么花粉，这也找自己，不用长工啊，说嫌长工笨买不好，这一天不知道听几次他叫自己袁二哥，像个小跟屁虫一般呢、他跟自己练拳，丁老师也命自己给师妹灵招电招，俩人是朝夕相处，直到丁云秀16岁以后这才稍有些疏远，那姑娘大了嘛，但是啊也免不了天天见上几次面呢、飞豹。

帽子想到这儿，又看了看旁边的于建平。这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更气了。他心想啊，突然这袁振刚这小子带一头狮来了，拿着郭三先生的信进门就磕头啊。丁老师呢看完信后也把他收下了。这小子单会使一股软劲儿，不言不语的闷头苦用功，教什么练什么。你说他笨吧，那一教他全会；你说他聪明呢，他又一锥子扎不出血来呀，跟别的同学也不来往。可是胡振业他们呢全喜欢他，说他性子随和，没有架子，看着很温和。不知道怎么的，竟会跟丁老师投了缘。但是我飞豹子，我不会这一套啊。我带师父传艺，认真地教他们，一点儿也不藏私啊。结果他们全都怵我，说我比老师还严厉。我受累不讨好啊，我也不管那个，闲言闲语我也不听。我只求良心上过得去呀，我替老师办事尽心尽力，我也不是为了讨好，哪知道结果弄了个废长立幼，把我给刷了，把姓袁的拔上去了，我好心没好报啊。你说这样我怎么呆？但凡有点脸的，那肯定会走。就这样离开丁门，另行创业。他们全说我性子暴，不能成事，说我没有坚韧性。如今呢，我已经忍了30年了。飞豹子站在这儿，心中是波涛汹涌。平时有什么事儿啊，飞豹子年老健忘，但是唯独师门费力一事，是他生平最深的隐恨，一点儿也忘不了，半点儿都丢不开。一想到这费力，就跟想起于建平和丁云秀师妹一样，一想这俩人在一起了，丁云秀师妹在他心中就来回打转呢，脑海中时常浮现那般光景。虽然这飞豹子在辽东创业，娶了快马韩的爱女招娣姑娘，并且继承了快马韩的基业，

0: 当中含有71毫克，涉嫌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动车，并且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有构成犯罪。那么由于丁某讲不清楚事故地点呢，民警啊起初也不知道两个报警是同一起事故啊。镇江高速公路呢派出两名警力增援，在1个小时这寻找之后啊，找到了另外一辆事故车辆，这个尾部被撞坏的货车。民警这才知道啊，这两辆车发生的事故啊，一块嘴一捏就同一个事儿，是吧？更没想到的是啊，这个姓丁的小子就开这个吉利的这车的小子，还在事故发生之后把人车撞了之后开了将近20公里啊。当货车司机看到小轿车的时候都没敢相信呢，说哎呦我天哪，我车当时就感觉动弹了一下，都晃了一下，没人闹的小车撞这么惨呢。经过询问得知啊，今年34岁的金坛男子丁某在南京工作。当天晚上呢，他在南京啊和朋友一起吃饭，喝了点白酒。你说本身知道自己要开高速，你喝什么白酒，喝什么酒呢？啊，什么人呢这是？之后呢就寻思开车就回老家了。由于酒后开车影响反应速度，朋友们都知道是不是？喝完酒之后人就这脑子就木啊，眼睛不好使啊，这手也不好使啊。行驶到高速公路南京往常州方向180公里的地方啊，小轿车右前部撞上了前方行驶中的货车的左尾部。万幸啊朋友们没有人受伤，因为喝过酒怕民警查着，丁某就继续往前开。但是吧，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就在这个服务区把车停下来了，打电话报警了。看见民警之后呢，就向民警行贿，意思就是你拉倒吧哈，这事儿就这么过去得了，希望啊不要追究酒驾的责任。没想到被断然拒绝了。那么这起事故当中啊，丁某负全责，所有损失呢自己买单。另外呢，他还赔偿了货车司机修理费7000块钱。赔钱是一方面，酒驾接受处罚吧。哎呀，要不说呢，很多朋友啊都总觉得说我这人我开车靠谱，我老司机了，我无所谓啊，我这个出门什么的，这个稳稳当当的，基本都有了，喝点酒没事儿。其实朋友们呢，非也非也。我们常说呀，叫做这个未雨绸缪哈，提前呢我们要做好这个各种各样的准备。你看没事的时候你好我好的，真到出了什么问题的话，你身边人都得受你牵连呢，就跟你一起喝酒的人，真是的，喝酒了你还让他开车，这帮人寻思啥呢？要说现在很多朋友啊，交朋友得慎重点，你就看你在那开车呢，完了还劝你喝点，喝没事，喝多喝点，怕啥的，没事，这晚上没有警察，这样的朋友我看你也离他远点吧。能这样似的吗？这不拿人生命开玩笑的吗？这不是拿人的前途开玩笑的吗？现在这是不是小事啊，酒驾已经入刑了朋友们啊。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祝大家一天愉快。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开车的人都知道，这车啊开时间长了就脾气就会不好，就俗称叫啥路怒症。平时吧这人脾气啥挺温和的，一上道他就不是他，就变身了，瞅谁都不顺眼呢，瞅哪车都不得劲儿，就好像跟他飙似的哈。这个有些人呢一开起车来这脾气真是不小。下面啊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开车较劲儿的事儿。这不嘛，王先生啊就碰着这事儿了，最后啊求大发了。就说这事儿啥意思，朋友们，今天天儿不好，你肯定不能飙劲儿了，飙劲儿那么跟钱飙劲儿的嘛，讲话说句不好听的，说来说去最后你说剐了蹭了的，对不对，多难受啊。平时更不能够了。说前不久啊，这王先生因为早上起来晚了，就急踩油门啊往单位溜。可是就当他这个车呀开到那个铁人纪念馆那块儿的时候，前面那个车就慢悠悠的在前面开。哎呀，这个把王先生急坏了。你想本身就心里就火刺撩的，心就晚了着急，往前窜呢，这车就在前面压着不动。哎，从左超有车，从右超还有车，前面这台车就不着忙不着慌就往前面溜达。哎呀，这家咋把老王给气的啊，使着喇叭滴答滴答的，前面的车就不动呢。哎，我就这速度，你有能耐你飞过去。你这时候啊趁左边有空，王先生狠踩油门啊进了超车道了，并且呢准备向右转超车。可是啊，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刚刚还慢悠悠的往前面晃的那个车呀，看到哎，你不要超我吗？也加大油门了，就是不让王先生赶到自己前面。哎，我就是压着你不让你超。就这么的呀，这俩车呀，一会儿搁前边，是一会儿搁后边，一会儿压左边，是一会儿摁右边，就这么较着劲儿啊。要说吗，巧了，正好前面有红灯。哎，红灯一停啊，这个有停下车之后，俩人是憋足了马力呀、啊、朋友们就跟那个要赛车似的，当当当咚，就一起好啊。就在绿灯亮起一瞬间呢，因为王先生的车站在了起跑线上，他一个油门冲了出去。一路上啊，这王先生就

发现了，哎，鬼了哈，就跟我较劲的车跟我是一个路线的，怎么我拐弯他也拐，难不成咋的，这是要干仗啊，这是要撵我撵到根据地，完了之后削我一顿的呢。往前面寻思，不行，我得看看这司机长啥样，我得瞅清楚了。因为朋友们都知道，现在很多车车玻璃都贴膜，王先生一路上啊，始终也没看清那辆车司机到底长啥样式的。没想到接下来，哎呀妈呀，闹心事出来了。咋的呢？当王先生准备把这车呀开进单位大院的时候，准时准点的，这一路上这顿赶哈，发现呢就跟自己标镜的车也开上单位院里来了。哎呀，这王先生就纳了闷，谁呀，这干仗啊，这是啊，虎视眈眈的站着呢，原地哈，想看看下车的人到底是谁。就在司机打开门下来之时啊，王先生脑袋嗡一下子，原来呀，下车的人不是别人，自己太熟了，这不就是我的主管领导吗？哎呦天哪，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啊，这王先生到现在啊还挺不好意思呢，一看这主管领导，这成啥了。不过朋友们，你说这事儿啊，这算啥事儿啊，你说别管说是不是你领导，在道上开车跟人俩较劲儿，这首先就是不对的。哎，生气不能开车，生气开车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走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要保持个好心态。有些朋友说了，说哎呀凤啊，你不知道啊，现在有时候在道上开车是真来气呀、啊！我瞅那个司机啊，不按交通规则行驶；我瞅那个行人不按规则过马路，我成的急眼了呢，我成的来气。来气行，朋友们，真是的，说两句，捣鼓两句得了呗，还真跟人家飙上吗？我听说呀，就有人呢，因为跟人家飙劲儿，在道上啊，就跟人家飙劲儿啊，这司机两个司机，结果最后呢，你就打起来了，或者是车就剐蹭着了，给自己添了很多更多的闹心事儿。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了，我说他这个领导也是，估计啊一开始想跟他开个玩笑，没想到啊真把这些姓王这位先生给惹急眼了啊，谁都有点脾气儿是吧？不能因为他是你的领导，你就不好意思了，搁谁你都得不好意思，不能这么干。咱们要各走各的道，是不是按照交通规则行驶，也别要开那个生气车。哎呀，你说王啊，你要早知道领导车牌号是不是哈，没这些个闹心事儿的。以后朋友们记住这事儿啊，就这记住今天凤给大伙说这些话，千万别开闹心车，别开赌气车，实在不行车停一会儿，放他先过，哎，您先走，我让着您，您厉害还不行吗？对吧？有个好的心态比啥都重要啊。凤啊，我以前也纳闷，为啥有些司机脾气那么不好，可是自打我买了车之后啊，我终于理解他们了。凤啊，有些司机真的是不遵守交通规则呀，看着他们开车真心来气呀，手还没练好呢就上道。其实我真觉得哈，别管说是新司机老司机，时不常的咱们得温习温习叫道路交通的法律法规啊，怎么走该怎么走，从哪条道走哪条道不该走，心里应该明个镜的，是吧？谁先走谁后走，什么规则都得明白。我发现呢，现在确实有些个人瞎走，只要往前奔的就行，管他往哪儿走呢。当司机的要有好心态，可不能赌气开车呀，大家都礼让行车多好啊。对呀、啊、文明的交通环境不就形成了吗？凤你说的对，咱们就好好开车，他们咋开就咋开吧，不按交通规则开车，他们迟早是要吃亏的。哎呀，说这个相对象的时候吧，为了能够博取对方的好感，自己呢做点包装啊，比如说女的化化妆啊，男的捯饬捯饬，也不算啥稀奇事儿。可是呢，下边要说这个大龄光棍啊，这经历是不同寻常啊。咋的呢？其次上法院被告席刑满出狱啊，刚刚在亲友安排下去相亲了，结果呢这小子把自己过度包装，最后是再次进了班房。哎，怎么个来回曲直呢？下面啊听凤给你讲讲这么个事儿。说宁波人毛某今年呢都47了，由于啊他一直以来是游手好闲，常惹是生非，成了宁波各家法院被告席上的常客，从成年到现在已经7进宫了，频率高的呀让人不禁怀疑毛某去法院去上瘾了。这俗话说得好啊，叫一回生二回熟啊，每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啊，法官们都觉着这毛某很是面熟啊，而毛某呢却对自己成了被告席上的常客满不在乎，没皮没脸了，说白了死猪不怕

0: 水烫。今年上半年呢，这毛某的刚刚是刑满出狱，亲戚朋友一看这小子实在不像话呀，挺大岁数了，都奔五十了，讲话了没人个家，一天天毛了当光的，是吧，就张罗着给他找个媳妇儿管管他。考虑到吧，这姓毛的这男的这不堪回首的往事，介绍人牵线搭桥的时候啊，对姑娘呢略微隐瞒了毛某的实际情况。五月初啊，毛某在一场相亲饭局上见到了40岁不到的王女士，样貌周正，而且呢看上去还挺有气质的。再加上亲戚在一边介绍说呀，王女士工作稳定，为人贤淑，这姓毛的这先生啊，看了之后一下就相中了。哎呀，这你光相中人家不行啊，得让人家相中你呀，对不对？为了给王女士留下好印象啊，毛某在之后和她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身家进行了大包装。哎呦，原来你说他咋回事？其次进去出来进去的哈，哎，跟人家女的说了，说呀自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大哥搁银行当行长。哎呦天哪，谁俩你都敢管叫大哥呀哈？这王女士一看，哎，姓毛的男的条件不错呀，看上去也忠厚老实，外表挺能骗人的，就对他产生一些好感，俩人呢就开始交往了。出了没多久啊，这王女士就想起来了，说正好前阵子她好朋友的这个钱阿姨的女儿要找工作，正好啊可以让毛某当行长的大哥帮帮忙，就向钱阿姨说起这事儿了。钱阿姨一听啊，朋友们喜出望外呀，心想：哎呀妈，孩子可下有谱了，马上啊请王女士帮忙牵线搭桥。这个姓毛的他自己啥本事自己不到吗？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满口答应帮这个老钱啊，这个女儿啊整进银行去，而且呢提出了托人办事儿，小心意免不了。怕王女士和钱阿姨起疑心呢，王这个毛某呢另外买了个手机号，自己啊也装成这个行长大哥了哈。他呢还特意整了个双卡双待的手机，以便让行长大哥能随时保持联系。从五月到七月，毛某是陆陆续续啊从钱阿姨那里忽悠到了4条软中华，4瓶白酒，一个手机，一盒燕窝，一只野山珍，一盒粽子，还有现金人民币1000块钱。哎呀，只要能划了都划了，反正是。但是啊，让毛某没想到的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他一开始不是买了个双卡双待手机吗？啊，就寻思能随时接电话吗？最终啊，竟然就是他这个伪装身份用的双卡双待手机呀、啊，暴露了他。七月初啊，毛某和王女士出门吃饭，期间呢，毛某上了个洗手间就忘带手机了。正好啊，这时候王女士就寻思起来了，要问问这行长大哥事情进展情况啊，就拨打了行长大哥的手机。谁料啊，此刻毛某的手机竟然在桌子上就响起来了。这呀，这姓王这女的才知道，这相亲相来的对象竟然就是个骗子，当即啊呼喊群众将毛某扭送到了派出所。这大姐真是啊、哦、挺厉害。26号啊，审理这起案件的江东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啊，毛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而且呢他有多次前科劣迹，江东法院酌情予以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块。就这样的人呢，就说别放出来了，你不放出来你就在里边还吃人家占人家的，真是的，这怎么整啊。哎呀，谁家哪个女的能整了他，你说恶习难改呀、啊、真是没有办法啊。要说吧，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真是应该多给自己做点好事，给自己打点好底儿啊，别一天天养成那个啥也不是那破习惯，能吃吃是能骗骗呢。给你发个笑话，说呀，顾客喝了一口汤，立即叫来服务生，说：“你尝尝，你尝尝这鸡汤，一点鸡味都没有。”服务生微笑着说：“说这是用幼儿时代的鸡做的汤。”顾客就费解了：“这啥幼儿时代呀，小鸡崽呀？”服务生说了：“不，这是鸡蛋汤。”反正也没错，还都说嫩的好呢哈。现实生活中啊，永远不缺毛某这种人，他们说的话呀，你根本就分不出真假，到最后总是败露的是灰头土脸呐，活该。哎，就有些人嘛，总觉得自己占了一时的便宜了哈，总是心里觉得哎可美了可得了，其实朋友们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他们。不常有句话说吗，叫贪小便宜吃大亏，这话是一点没差。
1: 但凤故事会你也听 这酒味。
0: 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大凤啊，我又请你白活一道了，可惜呀、啊，到单位了。那怎么能是可惜呢？终于到单位了，是不是？到单位稳当了，好好上班啊！哎呀，说下面的事儿啊，开店的朋友们可得注意了。25号晚上，有个男的在咱沙尔图一家饭店吃饭，吃完饭之后呢，一开始说没零钱，拿了100块钱之后啊，又把这个残币啊，又拿残币把100元钞票换了回去，并且在最后的时候用假钱付了账。反正就说白了，又有骗子要出现了，就骗假钱的，又骗破钱的啥的哈，朋友们可得注意了啊。说比利时啊，有个43岁的男的最近可挺郁闷呐，因为呢他发现呢这个跟自己一起生活了19年的妻子竟然是个变性人啊。这都不知道。哎呀，这个男的呀惊讶的大呼崩溃呀、啊、感觉在近20年的时间里自己都受到侵犯了。听说呀，由于法官拒绝了他把妻子扫地出门的申请，这对夫妇啊目前仍然在同一栋住宅内居住。不过这哥们儿自己媳妇是男是女都整不清啊。说学生撒谎啊，可能是让老师和家长都很头疼的一件事儿。但是英国的一所学校却与众不同，这所学校啊鼓励学生说一些无关大雅的谎话，因为呢这位校长认为啊，恰当的谎话会提高学生的交流技巧。有位语言学专家也认为啊，说这是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啊，就是意思撒谎撒圆乎了也是能耐呗。哎呀，行啊，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内容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啊，我老喜欢你的故事了，就是因为有朋友们的支持，天天风啊才能这么卖力气啊。好，朋友们，也希望呢，好朋友们呢，在今天呢，不管什么时间走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也希望朋友们呢，都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朋友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没错啊，
2: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沉香粉。
3: 哎呦。
2: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下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3: 对。
2: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3: 哎呦静时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2: 软肋。
3: 我可真跑不了。
2: 我也跑不了。
3: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停不下来。
2: 那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就不错了。
3: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2: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3: 是吗？哎呦。
2: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3: 嗯。
2: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3: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儿啊。
2: 嗯。
3: 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2: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

0: 这个事儿，
1: 哦，
0: 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
1: 啊，
0: 我太佩服他了。
1: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嗯。
0: 说要是再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1: 呵，这是奔着这个这
0: 冠军
1: 夺冠去了是吧？
0: 对。
1: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0: 够可以的了。
1: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0: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1: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
0: 嗯。
1: 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0: 哎呦，这嘴呀！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1: 好。
0: 大爷吧，他前2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1: 啊，
0: 那真好吃，老师，
1: 嗯，
0: 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1: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0: 也适合你。
1: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
0: 嗯，
1: 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0: 太
1: 心
0: 是
1: 态多
0: 了，
1: 年轻啊！
0: 真
1: 啊，
0: 的，
1: 好。
0: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
1: 哦，
0: 每次人家出去玩，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
1: 哦，
0: 有群，
1: 有群，
0: 还有驴友，
1: 呵，
0: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呢，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
1: 嗯，
0: 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嘚儿，打一个对号，
1: 啊，
0: 说来年我打算呢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
1: 呵。
0: 能去。
1: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0: 有，
1: 哎呦，你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
0: 嗯，
1: 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0: 是吗？
1: 那这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0: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1: 心态多年轻啊，
0: 嗯，
1: 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三只骨好。
0: 那太对
1: 身体
0: 了，
1: 好，对吧？
0: 对，
1: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0: 对，
1: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
0: 嗯，
1: 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0: 太羡慕了，巨羡慕！
1: 嗯，
0: 现在刘大爷就是我退休之后的标杆，我的榜样。
1: 啊，
0: 保养好身子骨，等到时候我也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哎，
0: 我也整个地图，去过的地方也画个对号，
1: 啊，
0: 把地图都给画满了。
1: 嗯。
0: 到时候等我退休的啊，梁老师，我给你带鲜花饼回来吃。
1: 我等你呀、啊！哎呦，
0: 这画饼画的有点大。
1: 对，等你是等不起了啊！哎呀，我这想吃的话，自己搁网上买点吧啊！那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告诉你啊，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好一个好的身体，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0: 对。
1: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0: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1: 对。
0: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2岁，
1: 嗯。
0: 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
1: 哦，
0: 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1: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添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有退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1: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那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
0: 你
1: 是。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1: 嗯。
0: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1: 哦，
0: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1: 这就对了，
0: 嗯，
1: 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
0: 不
1: 了。
0: 少哈，还可以。
1: 对呀，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
0: 嗯。
1: 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我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对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 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
0: 嗯，
1: 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是？
0: 还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力所能及呗。
1: 对对对。
0: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
1: 嗯，
0: 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享享福多好啊。
1: 嗯，
0: 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
1: 嗯。

0: 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二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1: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
0: 哦，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
1: 嗯，
0: 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1: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离婚了。
0: 嗯，离婚了哦，
1: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
0: 啊，
1: 那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0: 呵，
1: 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
1: 嗯，
0: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
1: 嗯，
0: 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全老头来出。
1: 对，
0: 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1: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0: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
1: 嗯，
0: 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填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
1: 嗯，
0: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0: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1: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的，他腿脚不好，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正，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态好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嗯，
1: 和预示自己选择的方向，这太重要了。
0: 对，咱就说这个刘大爷60多岁了，能跑马拉松。
1: 嗯，
0: 他是身体，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有个好的心态，他才怎么样？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
0: 40多公里的距离呀、啊，我告诉你，咱开车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够快了吧？
1: 嗯、
0: 你还得开半个小时呢。
1: 还真是，如果说心态不好，可能试都不敢试了。
0: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1: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1: 是
0: 你和我咱俩就是
1: 否定自己，
0: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这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

0: 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1: 啊，
0: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1: 哎，好事发生，
0: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1: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0: 嗯、对对对，
1: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0: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切的开始。
1: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0: 对啊，
1: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0: 对，
1: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改变，让它不变。
0: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1: 对。
0: 是吧？比如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1: 嗯，
0: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1: 人呢？
0: 咱们人呢？
1: 人更得是了。
0: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1: 对，
0: 你那时候修能修得好吗？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0: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1: 那也得赶早。
0: 对，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沉香粉给大家伙推荐，因为我讲过沉香啊，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沉香的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1: 对，
0: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1: 对呀，
0: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叫固营养。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你比如说睡眠，你睡眠好了，精力就充沛，情绪就稳定，你就能够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为啥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

0: 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1: 对，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馅饺子
1: 好吃，
0: 里面有韭菜、鸡蛋、虾仁，营养成分很高了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0: 还没等这些营养物质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呢，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消化酶分泌就越来越少了，消化功能下降了，导致食物不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能不能锁得住、留得住的问题了。那你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1: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0: 可不嘛，
1: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的滋补，慢慢的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呀。
0: 它就老化了呗。
1: 嗯，
0: 老化的速度就快
1: 了。快了。
0: 所以说通过沉香的这种固摄的作用，把我们脾胃转化的营养物质像树根一样牢牢地锁住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地吸收那些精华营养物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持续地充电。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吃什么补什么吧，
1: 嗯，
0: 对吧，体内的营养你固摄住了，营养成分才能够充分地利用上，这就维持住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延缓了五脏六腑的衰老的速度嘛。
1: 诶，还真是，通过沉香解决固摄营养的作用，我们老年朋友以后就不用特意去食补了，
0: 对、啊、
1: 就正常饮食，
0: 对，
1: 一日三餐不用刻意去吃一些特殊有营养的大补之物的东西，
0: 没错，
1: 一样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得到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天吃进来的好的食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吸收，营养都被固摄住了，这不是很好吗？
0: 所以说吧，咱们提到什么大补的补品什么的哈，你除了是我们大病初愈的人，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人，我们用一些大补的产品，对于我们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建议大家伙吃那些大补的产品，
1: 嗯，
0: 因为这些大补的产品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强的话，你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同样对我们五脏的功能，它的营养的补充是已经十分充足的。
1: 嗯，
0: 那提高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五脏功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咱就单说这个心脏，
1: 嗯，
0: 是不是？心脏是什么？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吧？
1: 对，
0: 它可以把血液输布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发动机，你的心脏的功能好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力的收缩和舒张了？
1: 嗯，
0: 那就能够保证充足的血液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这就使得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永远是基础，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是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1: 还真是，五脏功能好了，从外表就能够感受得到，外在的变化它也会非常明显的，因为它由内而外嘛。
0: 对呀、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五脏六腑的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最直接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
1: 嗯，
0: 老年斑。
1: 老年斑。
0: 哎，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时不时的会在皮肤上出现老年斑
1: 啊？
0: 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1: 对，
0: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1: 嗯，
0: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1: 对，
0: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就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1: 是啊，
0: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嘛，七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

0: 年轻，
1: 是不是特别年轻？
0: 气色好，
1: 哎，
0: 眼里有光，
1: 嗯，
0: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1: 对，
0: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1: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那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0: 嗯，
1: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0: 嗯，
1: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0: 嗯，
1: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0: 是
1: 啊，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

0: 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1: 哎，
0: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1: 你这么理解可以，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
0: 不
1: 不
0: 一
1: 一样
0: 样。
1: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我们自身的心神。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0: 明白。
1: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啊，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1: 对，
0: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1: 对，
0: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呀。
1: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0: 增
1: 的。
0: 强了。
1: 对，但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呀、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他会敏锐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0: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1: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那以前咱们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0: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1: 对。
0: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痣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你还在等什么？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2: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3: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2: 跟我说说。
3: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2: 哦。
3: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10多年了。
2: 啊、
3: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2: 哦。
3: 哎，一痒我就洗澡。
2: 对对对，
3: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啊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2: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3: 嗯。
2: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3: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2: 对，
3: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 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
2: 啊、
3: 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
2: 啊、
3: 没别的太好的办法、
2: 啊、
3: 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啊、
2: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3: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2: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3: 嗯。
2: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是吧、
3: 嗯？
2: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3: 对。
2: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3: 是。
2: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3: 对，
2: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3: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2: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3: 嗯。
2: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3: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3: 啊，
2: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4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
3: 啊、
2: 是不
3: 是
2: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
3: 哦、
2: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10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3: 是
2: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

0: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1: 啊，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0: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我看的是总的数据，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0: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陈翔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3: 老师，嗯，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0: 对呀、啊。
3: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0: 哎呦。
3: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0: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订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订呢？你早点订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3: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0: 嗯、
3: 啊，我也不瞒您说哈，
0: 嗯、
3: 啊。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啊，
3: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3: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3: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0: 啊，
3: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0: 哦，手串哦，
3: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3: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哦，对呀、啊，嗯。
3: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0: 啊？
3: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
0: 啊。
3: 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0: 啊，这么回事儿！哎呦，我得说你这个想法啊，有点不正确。为啥呢？不管多贵的沉香的手串，它毕竟也属于工艺品，听懂了吧？哪怕你这个手串是纯正的沉香做的这手串，但是它也是工艺品，它也不是以沉香的这种治病的作用为首的，明白吧？啊，
3: 是老师，您说的很对，这不知道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3: 这个手串吧，就只能起个观赏，再一个起个玩儿的作用，跟那工艺品一样。
0: 对，
3: 嗯，
0: 对。
3: 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打电话，我还求助于老师，给我说实在的，帮帮忙啊，老师。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3: 哦，知道了。
0: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3: 嗯，
0: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3: 哦，
0: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3: 哦，
0: 这
3: 是您的一说，
0: 对，
3: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
0: 嗯、
3: 要是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0: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3: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0: 对 对, 对, 对, 对。
3: 哦，我知道了。
0: 嗯、
3: 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
0: 嗯、
3: 我说咋还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0: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3: 哦。嗯，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3: 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0: 嗯，
3: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在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0: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

0: 嗯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1: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0: 嗯、
1: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0: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嗯，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定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0: 好，
1: 再见啊，老师，
0: 再见再见、嗯。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2: 对。
0: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2: 嗯，
0: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2: 对，
0: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就明显了？
2: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2: 是
0: 啊，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2: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0: 对，
2: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0: 是不是特别年轻？
2: 气色好、
0: 哎、
2: 眼里有光、
0: 嗯、
2: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0: 对，
2: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0: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0: 啊，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2: 嗯，
0: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2: 嗯，
0: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2: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0: 对，
2: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0: 嗯、
2: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2: 嗯，
0: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0: 嗯、
2: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0: 啊、嗯、啊。嗯，
2: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0: 嗯，
2: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0: 哎，
2: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0: 你这么理解可以，
2: 嗯，
0: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2: 嗯，
0: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2: 嗯，
0: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2: 样
0: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2: 嗯，
0: 我们自身的心神。
2: 嗯，
0: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2: 嗯，
0: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2: 嗯，
0: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2: 嗯，
0: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2: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儿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2: 嗯，
0: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沉香菇。

0: 补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1: 对，
0: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1: 对。
0: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呀。
1: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嗯。
1: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0: 增
1: 的。
0: 强了。
1: 对，但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呀、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啊。他会敏锐地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嗯，
1: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0: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1: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0: 嗯。
1: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0: 嗯，
1: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0: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1: 对。
0: 本次陈相访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 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糖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啊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 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
3: 啊，
4: 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啊。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4: 嗯。
3: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是吧、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4: 对。
3: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4: 对，
3: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4: 我也不理解，每次啊都是这些话。
3: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1天2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4: 哦， 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4: 啊。
3: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
4: 啊、
3: 是不
4: 是
3: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
4: 哦、
3: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
4: 嗯、
3: 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
4: 嗯、
3: 是不是？再加上你都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4: 是
3: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4: 哦、
3: 啊
4: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3: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4: 哦、
3: 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哦、
3: 我看的是总的数据、
4: 哦、
3: 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3: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
3: 嗯，
4: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哎，
5: 老师，
3: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3: 对呀、啊。
5: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3: 哎呦。
5: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3: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订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

0: 活动的时候再订呢，你早点订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1: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我也不瞒您说哈，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啊。
1: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1: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1: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0: 啊，
1: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0: 手串
1: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1: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对呀，
1: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0: 啊。
1: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1: 知道了。
0: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1: 老师您这一说，
0: 对，
1: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要如果我打个比，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0: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1: 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0: 对。
1: 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0: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1: 老师我跟你说，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在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0: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订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0: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订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1: 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0: 好，
1: 再见啊，老师。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沉香粉。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

0: 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的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没错啊，
2: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沉香粉。
3: 哎呦，
2: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下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3: 对，
2: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3: 哎呦静时，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2: 软肋？
3: 我可真跑不了。
2: 我也跑不了。
3: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挺不下来。
2: 那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就不错了。
3: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2: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3: 是吗？哎呦，
2: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3: 嗯，
2: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3: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啊，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2: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这个事儿。
3: 哦。
2: 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
3: 啊，
2: 我太佩服他了。
3: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啊。
2: 说要是在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3: 呵，这是奔着这个
2: 冠军
3: 夺冠去了是吧？
2: 对。
3: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2: 够可以的了。
3: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2: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3: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2: 哎呀，哎呦，这嘴呀。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3: 好。
2: 大爷吧，他前两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3: 啊。
2: 你真好吃啊，老师。
3: 嗯，
2: 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3: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2: 也适合你。
3: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2: 太了，
3: 心态多年轻啊。
2: 真的。
3: 好。
2: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
3: 哦。
2: 每次人家出去玩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
3: 哦。
2: 有群。还有驴友。
3: 呵。
2: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那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
3: 嗯，
2: 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打一个对号
3: 啊，
2: 说来年我打算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能去。
3: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2: 有。
3: 哎呦，你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2: 是吗？
3: 那就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2: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3: 心态多年轻
2: 啊。
3: 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身子骨好。
2: 那太对了。
3: 身体好对吧？
2: 对。
3: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2: 对。
3: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2: 太羡慕了，巨羡慕。
3: 嗯，
2: 现在刘大爷就是我退休之后的标杆，我的榜样
3: 啊。
2: 保养好身子骨，等到时候我也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哎，
2: 我也整个地图，去过的地方也画个对号。
3: 嗯，
2: 把地图都给画满了。
3: 嗯，
2: 到时候等我退休的啊，梁老师，我给你带鲜花饼回来吃。
3: 我等你、啊。哎呦，
2: 这画饼画的有点大。
3: 对，等你是等不起了、啊。哎呀，我这想吃的话，自己搁网上买点吧。啊，那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告诉你啊，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是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

0: 养好一个好的身体。
1: 嗯，
0: 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1: 对，
0: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1: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0: 对，
1: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两岁。
0: 嗯，
1: 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
0: 哦，
1: 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0: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填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有退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0: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
1: 嗯，
0: 那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
1: 嗯、
0: 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0: 嗯，
1: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0: 哦，
1: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0: 这就对了。
1: 嗯，
0: 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了，
1: 不少哈，还可以。
0: 对啊，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
1: 嗯，
0: 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
1: 嗯、
0: 我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对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
1: 嗯，
0: 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是？
1: 还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
0: 嗯、
1: 力所能及呗。
0: 对对对，
1: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
0: 嗯，
1: 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想享福多好啊。
0: 嗯，
1: 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
0: 嗯，
1: 他说我要是能像老刘活成那样多好啊。
0: 是啊，
1: 就是没办法啊，我也想出去走走，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别的能力了，只能干这个。
0: 你看看俩人都是你邻居。
1: 嗯，
0: 但是这俩人一对比天壤之别吧。
1: 嗯，
0: 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俩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相差也就差两岁呗。
1: 嗯，
0: 结果这日子过得怎么天壤之别呢？
1: 嗯，
0: 你说有病啊，每个月咱吃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二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个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1: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
0: 哦，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
1: 嗯，
0: 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1: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离婚了。
0: 嗯，离婚了。哦，
1: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
0: 啊，
1: 那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0: 呵，
1: 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
1: 嗯，
0: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
1: 嗯，
0: 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
1: 嗯，
0: 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全老头来出。
1: 对，
0: 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1: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0: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
1: 嗯，
0: 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填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
1: 嗯，
0: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0: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

0: 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1: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的，他腿脚不好，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正，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

0: 不敢试了。
1: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0: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1: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0: 是
1: 你和我咱俩就是
0: 否定自己，
1: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0: 嗯，
1: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的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0: 嗯，
1: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0: 啊，
1: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0: 哎，好事发生，
1: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0: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1: 对，
0: 坚韧不拔，
1: 对。
0: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1: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0: 嗯，
1: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不现实的。
0: 嗯，
1: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0: 对，
1: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0: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1: 嗯，对对对，
0: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1: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0: 嗯，
1: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切的开始。
0: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1: 对啊，
0: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1: 对，
0: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改变，让它不变。
1: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0: 嗯，
1: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0: 对。
1: 是吧？比如说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0: 嗯，
1: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0: 人呢？
1: 咱们人呢？
0: 人更得是了。
1: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0: 对，
1: 你那时候修能修得好吗？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0: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1: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0: 那也得赶早。
1: 对，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沉香粉给大家伙推荐，因为我讲过沉香啊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0: 嗯，
1: 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沉香的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0: 对，
1: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0: 对呀，
1: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0: 嗯，
1: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 叫顾营。

0: 呀，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你比如说睡眠，你睡眠好了，精力就充沛，情绪就稳定，你就能够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为啥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对，肯定呢是没有留住营养成分。虽然说营养够多，但是没有吸收，往往就是浪费。
0: 说的没错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说什么这个好吃的它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什么营养物质咱们吃不到，但是这些营养物质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里头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1: 对，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

0: 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1: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0: 可不嘛，
1: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的滋补，慢慢的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呀。
0: 它就老化了呗。
1: 嗯，
0: 老化的速度就快
1: 了。快了。
0: 所以说通过沉香的这种固摄的作用，把我们脾胃转化的营养物质像树根一样牢牢地锁住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地吸收那些精华营养物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持续的充电。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吃什么补什么吧，
1: 嗯，
0: 对吧，体内的营养你固摄住了，营养成分才能够充分的利用上，这就维持住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延缓了五脏六腑的衰老的速度嘛。
1: 诶，还真是，通过沉香解决固摄营养的作用，我们老年朋友以后就不用特意去食补了，
0: 对啊，
1: 就正常饮食。
0: 对，
1: 一日三餐不用刻意去吃一些特殊有营养的大补之物的东西，
0: 没错，
1: 一样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得到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天吃进来的好的食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吸收，营养都被固摄住了，这不是很好吗？
0: 所以说吧，咱们提到什么大补的补品什么的哈，你除了是我们大病初愈的人，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人，我们用一些大补的产品，对于我们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建议大家伙吃那些大补的产品，
1: 嗯，
0: 因为这些大补的产品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强的话，你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同样对我们五脏的功能，它的营养的补充是已经十分充足的。
1: 嗯，
0: 那提高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五脏功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咱就单说这个心脏，
1: 嗯，
0: 是不是？心脏是什么？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吧？
1: 对，
0: 它可以把血液输布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发动机，你的心脏的功能好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力的收缩和舒张了？
1: 嗯，
0: 那就能够保证充足的血液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这就使得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永远是基础，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是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1: 还真是，五脏功能好了，从外表就能够感受得到，外在的变化它也会非常明显的，因为它由内而外嘛。
0: 对呀，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五脏六腑的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最直接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老年斑。
1: 老年斑。
0: 哎，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时不时的会在皮肤上出现老年斑
1: 啊？
0: 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1: 对，
0: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1: 嗯，
0: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1: 对，
0: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就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1: 是，
0: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0: 是不是特别年轻，
1: 气色好、
0: 哎、
1: 眼里有光，
0: 嗯，
1: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0: 对，
1: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0: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啊，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1: 嗯，
0: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

0: 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1: 是、啊、
0: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1: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0: 对，
1: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1: 嗯，
0: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0: 嗯、
1: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0: 啊啊，
1: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0: 嗯，
1: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0: 哎，
1: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0: 你这么理解可以，
1: 嗯，
0: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1: 嗯，
0: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1: 样
0: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心神。
1: 嗯，
0: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1: 嗯，
0: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1: 嗯，
0: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1: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1: 增强了。
0: 对，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1: 嗯，
0: 啊，他会敏锐地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十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嗯。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4: 嗯。
3: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啊、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4: 对。
3: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4: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3: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

0: 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1: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啊，
0: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
1: 啊，
0: 是不
1: 是
0: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
1: 哦，
0: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1: 是
0: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1: 哦，
0: 啊，
1: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0: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哦，
0: 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哦，
0: 我看的是总的数据，
1: 哦，
0: 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0: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3: 老师，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0: 对呀，啊，
3: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0: 哎呦，
3: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0: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订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订呢？你早点订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3: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0: 啊，
3: 我也不瞒您说哈，
0: 啊，
3: 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啊。
3: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3: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3: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0: 啊，
3: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0: 哦，手串，哦，
3: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3: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哦，对呀，啊，嗯，
3: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0: 啊？
3: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0: 啊，这么回事儿？哎呦，我得说你这个想法啊，有点不正确。为啥呢？不管多贵的沉香的手串，它毕竟也属于工艺品，听懂了吧？哪怕你这个手串是纯正的沉香做的这手串，但是它也是工艺品，它也不是以沉香的这种治病的作用为首的，明白吧？啊，
3: 是老师，您说的很对，这不知道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3: 这个手串吧，就只能起个观赏，再一个起个玩儿的作用，跟那工艺品一样。
0: 对，
3: 嗯，
0: 对。
3: 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打电话，我还求助于老师，给我说实在的帮帮忙啊，嗯，老师。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3: 哦，知道了。
0: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3: 嗯，
0: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3: 哦，
0: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3: 哦，
0: 这
3: 是您的一说，
0: 对，
3: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
0: 嗯，
3: 要如果我。

0: 个比，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1: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0: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1: 对对。
0: 哦，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1: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0: 哦，嗯，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1: 嗯，
0: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那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1: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0: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0: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订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1: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
0: 哦，
1: 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订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1: 哎，
0: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1: 好，
0: 再见啊，老师。
1: 哎，再见，再见。嗯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2: 对。
1: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2: 嗯，
1: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2: 嗯，
1: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2: 对，
1: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就明显了？
2: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2: 是啊，
1: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2: 嗯，
1: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1: 对，
2: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1: 是不是特别年轻？
2: 气色好。
1: 哎，
2: 眼里有光。
1: 嗯，
2: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1: 对，
2: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1: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1: 那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2: 嗯，
1: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2: 嗯，
1: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2: 是啊，
1: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2: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1: 对，
2: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1: 嗯，
2: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1: 对，
2: 一样。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2: 嗯，
1: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1: 嗯，
2: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1: 啊啊。
2: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1: 嗯，
2: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1: 哎，
2: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1: 你这么理解可以，
2: 嗯，
1: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2: 嗯，
1: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2: 嗯，
1: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2: 样
1: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2: 嗯，
1: 我们自身的心神。
2: 嗯，
1: 那它也主宰着我。

0: 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1: 嗯，
0: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1: 嗯，
0: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1: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是吧？而且
1: 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

0: 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本次神相逢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十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啊，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 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
3: 啊、
4: 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
3: 啊、
4: 没别的太好的办法、
3: 啊、
4: 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啊、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

0: 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1: 嗯，
0: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1: 对。
0: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1: 对，
0: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1: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0: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1: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0: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1: 啊，
0: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的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是不是？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1: 是
0: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啊，
1: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0: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我看的是总的数据，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0: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3: 老师，嗯，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0: 对啊，
3: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0: 哎呦，
3: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0: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订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订呢？你早点订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3: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0: 嗯，
3: 我也不瞒您说哈，
0: 嗯，
3: 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嗯，
3: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3: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3: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啊，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0: 哦，手串，哦，
3: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3: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哦，对呀，嗯，
3: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0: 啊？
3: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

0: 样吧，
1: 啊，
0: 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0: 哦，知道了。
1: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0: 嗯，
1: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0: 哦，
1: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0: 哦，
1: 这
0: 是您这一说，
1: 对，
0: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嗯、要是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1: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0: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1: 对对。
0: 哦，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1: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0: 哦，嗯，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听您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1: 嗯，
0: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那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1: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0: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0: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1: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定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1: 哎，
0: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1: 好，
0: 再见啊，老师，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沉香粉。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没错啊。
2: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沉香粉。
3: 哎呦。
2: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

0: 在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1: 对，
0: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1: 哎呦，静石，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0: 软肋？
1: 我可真跑不了。
0: 我也跑不了。
1: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挺不下
0: 那
1: 来。
0: 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可不错了。
1: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0: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1: 是吗？哎呦。
0: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1: 嗯，
0: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1: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儿啊，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0: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这个事儿。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我太佩服他了。
1: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啊。
0: 说要是再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1: 呵，这是奔着这个
0: 冠军
1: 夺冠
0: 了。
1: 去了是吧？
0: 对，
1: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0: 够可以的了。
1: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0: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1: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0: 哎呦，这嘴呀！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1: 好。
0: 大爷吧，他前2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1: 啊，
0: 你真好吃，老师，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1: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0: 也适合你。
1: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0: 太
1: 心
0: 是
1: 态多
0: 了，
1: 年轻啊！
0: 真的，
1: 好
0: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每次人家出去玩儿，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有群，
1: 有群，
0: 还有驴友，
1: 呵，
0: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呢，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嘚儿。打一个对号，说来年我打算呢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
1: 呵，
0: 能去。
1: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0: 有，
1: 哎呦，你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0: 是吗？
1: 那就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0: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1: 心态多年轻啊，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身子骨好，
0: 那太对
1: 身体
0: 了，
1: 好，对吧？
0: 对，
1: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0: 对，
1: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0: 太羡慕了，巨羡慕！现在刘大爷就是我退休之后的标杆，我的榜样，保养好身子骨，等到时候我也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哎。
0: 我也整个地图，去过的地方也画个对号，
1: 嗯，
0: 把地图都给画满了。
1: 嗯，
0: 到时候等我退休的啊，梁老师，我给你带鲜花饼回来吃。
1: 我等你呀、啊！哎 呦，
0: 这画饼画的有点大。
1: 对，等你是等不起了啊！哎呀，我这想吃的话，自己搁网上买点吧啊！那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告诉你啊，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好一个好的身体，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0: 对，
1: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0: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1: 对，
0: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2岁，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1: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添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有退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1: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那 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
0: 嗯、
1: 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是。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1: 嗯，
0: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1: 哦，
0: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1: 这就对了，
0: 嗯，
1: 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了，
0: 不少哈，还可以。
1: 对呀、啊，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
0: 嗯。
1: 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
0: 嗯、
1: 我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对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
0: 嗯，
1: 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是？
0: 还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力所能及呗。
1: 嗯、对对对。
0: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
1: 嗯，
0: 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享享福多好啊，
1: 嗯，
0: 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
1: 嗯，
0: 他说我要是能像老刘活成那样多好啊，
1: 是啊，
0: 就是没办法啊，我也想出去走走，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别的能力了，只能干这个。
1: 你看看俩人都是你邻居，
0: 嗯，
1: 但是这俩人一对比，天壤之别吧。
0: 嗯，
1: 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俩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相差也就差2岁呗。
0: 嗯，
1: 结果这日子过得怎么天壤之别呢？
0: 嗯，
1: 你说有病，啊，每个月咱吃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二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个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0: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
1: 哦，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
0: 嗯，
1: 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0: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离婚了。
1: 嗯，离婚了。哦，
0: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
1: 啊，
0: 那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1: 呵，
0: 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
0: 嗯，
1: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
0: 嗯，
1: 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啊？
0: 嗯，
1: 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全老头来出。
0: 对，
1: 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0: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1: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
0: 嗯，
1: 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填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
0: 嗯，
1: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0: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1: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0: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1: 对，
0: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1: 对，
0: 嗯，
1: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 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讲的，他腿脚不好，

0: 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那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正，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态好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嗯，
1: 和预示自己选择的方向，这太重要了。
0: 对，咱就说这个刘大爷。60多岁了能跑马拉松，
1: 嗯，
0: 他是身体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有个好的心态他才怎么样，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
0: 40多公里的距离呀，我告诉你，咱开车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够快了吧，你还得开半个小时呢。
1: 还真是，如果说心态不好，可能试都不敢试了。
0: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1: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1: 是
0: 你和我，咱俩就是
1: 否定自己，
0: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这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1: 啊，
0: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1: 一好事发生，
0: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1: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0: 嗯、对对对，
1: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0: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1: 嗯，
0: 我说实话，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切的开始。
1: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0: 对啊，
1: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0: 对，
1: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地去改变，让它不变。
0: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1: 对。
0: 是吧？比如说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1: 嗯，
0: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1: 人呢？
0: 咱们人呢？
1: 人更得是了。
0: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1: 对，
0: 你那时候修能修得好吗？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

0: 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1: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0: 那也得赶早。
1: 对，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沉香粉给大家伙推荐，因为我讲过，沉香啊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沉香的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0: 对，
1: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0: 对呀，
1: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0: 嗯，
1: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叫固营养、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嗯，
1: 你比如说睡眠，你睡眠好了，精力就充沛，情绪就稳定，你就能够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为啥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0: 对，肯定呢是没有留住营养成分。虽然说营养够多，但是没有吸收，往往就是浪费。
1: 说的没错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说什么这个好吃的它没有。
0: 嗯。
1: 是不是什么营养物质咱们吃不到，但是这些营养物质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里头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0: 对，
1: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馅饺子
0: 好吃，
1: 里面有韭菜、鸡蛋、虾仁，营养成分很高了吧？
0: 对呀、啊。
1: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得往厕所跑，
0: 嗯，
1: 还没等这些营养物质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呢就排出去了。
0: 嗯
1: 啊，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消化酶分泌就越来越少了，消化功能下降了，导致食物不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是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能不能锁得住、留得住的问题了。那你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0: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1: 可不嘛，
0: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

0: 充电。我们俗话说的好，叫吃什么补什么吧，
1: 嗯，
0: 对吧？体内的营养你固摄住了，营养成分才能够充分的利用上，这就维持住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延缓了五脏六腑的衰老的速度嘛。
1: 哎，还真是，通过沉香解决固摄营养的作用，我们老年朋友以后就不用特意去食补了，就正常饮食。
0: 对，
1: 一日三餐不用刻意去吃一些特殊有营养的大补之物的东西，
0: 没错，
1: 一样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得到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天吃进来的好的食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吸收，营养都被固摄住了，这不是很好吗？
0: 所以说吧，咱们提到什么大补的补品什么的哈，你除了是我们大病初愈的人，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人，我们用一些大补的产品，对于我们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建议大家伙吃那些大补的产品，
1: 嗯，
0: 因为这些大补的产品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1: 对，
0: 如果说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强的话，你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同样对我们五脏的功能，它的营养的补充是已经十分充足的。
1: 嗯，
0: 那提高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五脏功能会越来越好。
1: 嗯，
0: 咱就单说这个心脏，
1: 嗯，
0: 是不是？心脏是什么？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吧？
1: 对，
0: 它可以把血液输布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吧？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发动机，你的心脏的功能好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力的收缩和舒张了？
1: 嗯，
0: 那就能够保证充足的血液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这就使得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永远是基础，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是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1: 还真是，五脏功能好了，从外表就能够感受得到，外在的变化它也会非常明显，因为它由内而外嘛。
0: 对啊，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五脏六腑的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最直接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老年斑。
1: 老年斑，
0: 哎，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时不时的会在皮肤上出现老年斑
1: 啊？
0: 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1: 对，
0: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1: 嗯，
0: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1: 对，
0: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是就明显了？
1: 嗯，
0: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1: 是
0: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1: 嗯，
0: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1: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0: 对，
1: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0: 是不是特别年轻？
1: 气色好、
0: 哎、
1: 眼里有光、
0: 嗯、
1: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0: 对，
1: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0: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那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1: 嗯，
0: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1: 嗯，
0: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1: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0: 对，
1: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0: 嗯、
1: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

0: 对，
1: 要。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1: 嗯，
0: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0: 嗯，
1: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0: 啊啊，
1: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0: 嗯，
1: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0: 哎。
1: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0: 你这么理解可以，是
1: 嗯，
0: 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1: 嗯，
0: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
1: 不
0: 不
1: 一
0: 一样
1: 样。
0: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我们自身的心神。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1: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呀。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1: 增
0: 的。
1: 强了。
0: 对，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呀、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啊，他会敏锐地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那以前咱们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5、60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痣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嗯。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4: 嗯。
3: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啊、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4: 对。
3: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4: 对，
3: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4: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3: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1天2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4: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4: 啊。
3: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1天就会有变化，是不是？
4: 是，
3: 但是你离好。

0: 还早着呢，是不是、啊
1: 哦、
0: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再加上你都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1: 是
0: 是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1: 哦、
0: 啊
1: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0: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哦、
0: 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
1: 哦、
0: 我看的是总的数据、
1: 哦、
0: 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0: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1: 好
0: 嗯，
1: 再见啊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陈翔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哎，
3: 老师，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0: 对呀、啊。
3: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0: 哎呦。
3: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那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0: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定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定呢？你早点定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3: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0: 嗯、
3: 啊，我也不瞒您说哈，
0: 嗯、
3: 啊，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0: 啊，
3: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0: 啊，
3: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0: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3: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0: 啊，
3: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嗯、
0: 哦，手串哦，
3: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0: 啊。
3: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0: 哦，对呀、啊、嗯，
3: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0: 啊？
3: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0: 啊，这么回事，哎呦，我得说你这个想法啊有点不正确。为啥呢？不管多贵的沉香的手串，它毕竟也属于工艺品，听懂了吧？哪怕你这个手串是纯正的沉香做的这手串，但是它也是工艺品，它也不是以沉香的这种治病的作用为首的，明白吧？啊，
3: 是老师，您说的很对，这不知道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3: 这个手串吧，就只能起个观赏，再一个起个玩的作用，跟那工艺品一样。
0: 对，
3: 嗯，
0: 对。
3: 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打电话，我还求助于老师，给我说实在的，帮帮忙啊，老师。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3: 哦哦，知道了。
0: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3: 嗯，
0: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3: 哦，
0: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3: 哦，这是您的一说，
0: 对，
3: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
0: 嗯、
3: 要如果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0: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的一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3: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0: 对 对, 对, 对。
3: 哦，我知道了。
0: 嗯、
3: 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
0: 嗯、
3: 我说咋还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0: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3: 哦，嗯。

0: 事儿，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1: 嗯，
0: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那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1: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0: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1: 嗯，
0: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1: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订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1: 哎，
0: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1: 好，
0: 再见啊，老师，
1: 哎，再见，再见，嗯。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2: 对。
1: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资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2: 嗯，
1: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2: 嗯，
1: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2: 对，
1: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这不就明显了？
2: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2: 是啊，
1: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2: 嗯，
1: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1: 对，
2: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1: 是不是特别年轻？
2: 气色好，
1: 哎，
2: 眼里有光，
1: 嗯，
2: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1: 对，
2: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1: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1: 啊，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2: 嗯，
1: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2: 嗯，
1: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2: 是，
1: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2: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1: 对，
2: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1: 嗯，
2: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1: 对，
2: 一样。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2: 嗯，
1: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1: 嗯，
2: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1: 啊啊。
2: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1: 嗯，
2: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1: 哎，
2: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1: 你这么理解可以，
2: 嗯，
1: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2: 嗯，
1: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2: 嗯，
1: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2: 样
1: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2: 嗯，
1: 我们自身的心神。
2: 嗯，
1: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2: 嗯，
1: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2: 嗯，
1: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2: 嗯，
1: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2: 明白。
1: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

0: 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1: 增强了，
0: 对，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1: 嗯，
0: 啊，他会敏锐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糖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

0: 眼睛痒，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1: 哦，
0: 哎，一痒我就洗澡。
1: 对对对，
0: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1: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0: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1: 对。
0: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
1: 啊，
0: 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
1: 那你昨天定了三个疗程，你这回还想定多少啊？
0: 我不奢望太多，三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六个疗程了。
1: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0: 嗯。
1: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0: 对。
1: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0: 是。
1: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0: 对，
1: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0: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1: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0: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1: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0: 啊，
1: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的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是不
0: 是？
1: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0: 是
1: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啊，
0: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1: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我看的是总的数据，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1: 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
1: 嗯，
0: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啊。哎，
3: 老师，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1: 对啊，
3: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1: 哎呦，
3: 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 那老。

0: 是说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定一点。
1: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定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定呢？你早点定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0: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我也不瞒您说哈，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1: 啊。
0: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1: 啊，
0: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1: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0: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1: 啊，
0: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1: 哦，手串哦，
0: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1: 啊。
0: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1: 哦，对呀，
0: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1: 啊？
0: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0: 哦，知道了。
1: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0: 哦，
1: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0: 哦，
1: 这
0: 是您的一说，
1: 对，
0: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要如果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1: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0: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1: 对对。
0: 哦，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还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1: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0: 哦，老师我跟你说，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在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1: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0: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1: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定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1: 好，
0: 再见啊，老师。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沉香粉。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

0: 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1: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0: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不做预留。
1: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3: 没错啊，
2: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沉香粉。
3: 哎呦，
2: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下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3: 对，
2: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3: 哎呦静时，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2: 软肋？
3: 我可真跑不了。
2: 我也跑不了。
3: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是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停不下来。
2: 那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就不错了。
3: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2: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3: 是吗？哎呦，
2: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3: 嗯，
2: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3: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儿啊，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2: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这个事儿。
3: 哦，
2: 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
3: 啊，
2: 我太佩服他了。
3: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啊。
2: 说要是在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3: 呵，这是奔着这个
2: 国冠去了
3: 是吧？
2: 对。
3: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2: 够可以的了。
3: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2: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3: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2: 哎呀，哎呦，这嘴呀。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3: 好。
2: 大爷吧，他前两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3: 啊。
2: 你真好吃啊老师。
3: 嗯。
2: 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3: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2: 也适合你。
3: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2: 太
3: 心态多年轻啊。
2: 真的
3: 好，
2: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
3: 哦，
2: 每次人家出去玩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
3: 哦，
2: 有群还有驴友，
3: 呵，
2: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那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
3: 嗯，
2: 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噔打一个对号
3: 啊，
2: 说来年我打算呢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能去。
3: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2: 有。
3: 哎呦，你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
2: 嗯，
3: 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2: 是吗？
3: 那就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2: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3: 心态多年轻、
2: 啊、
3: 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身子骨好。
2: 那太对了，
3: 身体好对吧？
2: 对，
3: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2: 对，
3: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2: 太羡慕了，巨羡慕。
3: 嗯，
2: 现在刘大爷就是我退休之后的标杆，我的榜样
3: 啊。
2: 保养好身子骨，等到时候我也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哎，
2: 我也整个地图，去过的地方也画个对号。
3: 嗯，
2: 把地图都给画满了。
3: 嗯，
2: 到时候等我退休的啊，梁老师，我给你带鲜花。

0: 饼回来吃。
1: 我等你、啊。哎呦，
0: 这画饼画的有点大。
1: 对，等你是等不起了啊。哎呀，我这想吃的话，自己搁网上买点吧啊。那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告诉你啊，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
0: 嗯，
1: 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好一个好的身体。
0: 嗯，
1: 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0: 对，
1: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0: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1: 对，
0: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两岁，
1: 嗯，
0: 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
1: 哦，
0: 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1: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填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0: 有退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1: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
0: 嗯，
1: 那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
0: 嗯、
1: 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1: 嗯，
0: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1: 哦，
0: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1: 这就对了，
0: 嗯，
1: 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了，
0: 不少哈，还可以。
1: 对啊，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
0: 嗯。
1: 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
0: 嗯、
1: 我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对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
0: 嗯，
1: 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是？
0: 还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力所能及呗。
1: 嗯、对对对。
0: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
1: 嗯，
0: 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享享福多好啊。
1: 嗯，
0: 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
1: 嗯，
0: 他说我要是能像老刘活成那样，多好啊。
1: 是啊，
0: 就是没办法啊，我也想出去走走。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别的能力了，只能干这个。
1: 你看看，俩人都是你邻居。
0: 嗯。
1: 但是这俩人一对比，天壤之别吧。
0: 嗯，
1: 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俩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相差也就差2岁呗。
0: 嗯，
1: 结果这日子过得怎么天壤之别呢？
0: 嗯，
1: 你说有病，啊，每个月咱吃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二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个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0: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
1: 哦，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
0: 嗯，
1: 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0: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离婚了。
1: 嗯，离婚了。哦，
0: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
1: 啊，
0: 那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1: 呵，
0: 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
0: 嗯，
1: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
0: 嗯，
1: 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
0: 嗯，
1: 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全老头来出。
0: 对，
1: 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0: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1: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
0: 嗯，
1: 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填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 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

0: 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
1: 嗯，
0: 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0: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1: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的，他腿脚不好，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个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症，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症，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态好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嗯，
1: 和预示自己选择的方向，这太重要了。
0: 对，咱就说这个刘大爷60多岁了，能跑马拉松。
1: 嗯，
0: 他是身体，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有个好的心态，他才怎么样？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
0: 40多公里的距离呀、啊，我告诉你，咱开车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够快了吧、
1: 嗯？
0: 你还得开半个小时呢。
1: 还真是，如果说心态不好，可能试都不敢试了。
0: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1: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1: 是
0: 你和我咱俩就是
1: 否定自己，
0: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这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1: 啊，
0: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1: 哎，好事发生，
0: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1: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0: 嗯、对对对，
1: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0: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一切的开始。
1: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0: 对啊，
1: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0: 对，
1: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改变，让它不变。
0: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1: 对。
0: 是吧，比如说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1: 嗯，
0: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1: 人呢，
0: 咱们人呢，
1: 人更得是了。
0: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1: 对，
0: 你那时候修能修得好吗？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0: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1: 那也得赶早。
0: 对，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沉香粉给大家伙推荐，因为我讲过沉香啊，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沉香的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1: 对，
0: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1: 对呀，
0: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叫固营养。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你比如说睡眠，你睡眠好了，精力就充沛，情绪就稳定，你就能够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为啥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对，肯定呢是没有留住营养成分。虽然说营养够多，但是没有吸收，往往就是浪费。
0: 说的没错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说什么这个好吃的它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什么营养物质咱们吃不到，但是这些营养物质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里头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1: 对，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馅饺子
1: 好吃，
0: 里面有韭菜、鸡蛋、虾仁，营养成分很高了吧？
1: 对呀。
0: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0: 还没等这些营养物质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呢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消化酶分泌就越来越少了，消化功能下降了，导致食物不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能不能锁得住留得住的问题了。那你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1: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0: 可不嘛，
1: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的滋补，慢慢的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呀，
0: 它就老化了呗。
1: 嗯，
0: 老化的速度就快
1: 快了。
0: 所以说通过沉香的这种固摄的作用，把我们脾胃转化的营养物质像树根一样牢牢地锁住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地吸收那些精华营养物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持续

0: 我们养的大补植物的东西，
1: 没错，
0: 一样能够使我们的五脏得到所需要的营养。因为每天吃进来的好的食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吸收，营养都被固摄住了，这不是很好吗？
1: 所以说吧，咱们提到什么大补的补品什么的哈，你除了是我们大病初愈的人，或者是做完手术的人，我们用一些大补的产品。对于我们平时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建议大家伙吃那些大补的产品，
0: 嗯，
1: 因为这些大补的产品会给我们人体造成负担。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后天之本固摄的能力强的话，你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同样对我们五脏的功能，它的营养的补充是已经十分充足的。
0: 嗯，
1: 那提高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我们五脏功能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咱就单说这个心脏，
0: 嗯，
1: 是不是？心脏是什么？是咱们人体的发动机，发动机吧？
0: 对，
1: 它可以把血液输布到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吧？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发动机，你的心脏的功能好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有力的收缩和舒张了？
0: 嗯，
1: 那就能够保证充足的血液供给到我们身体各处了，这就使得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功能有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道理。我们这种固摄的能力永远是基础，这个营养物质能够留得住，是我们所有五脏六腑健康的一个最根本的保障。
0: 还真是，五脏功能好了，从外表就能够感受得到，外在的变化它也会非常明显的，因为它由内而外嘛。
1: 对呀，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举个例子啊，就当我们的固摄能力提高了，五脏六腑的营养充足了，我告诉你最直接的一个表现，你知道是什么？
0: 嗯，
1: 老年斑。
0: 老年斑。
1: 哎，你看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是不是时不时的会在皮肤上出现老年斑
0: 啊？
1: 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0: 对，
1: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0: 嗯，
1: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0: 对，
1: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就明显了？
0: 嗯，
1: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0: 是
1: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0: 嗯，
1: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0: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1: 对，
0: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1: 是不是特别年轻？
0: 气色好、
1: 哎、
0: 眼里有光、
1: 嗯、
0: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1: 对，
0: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1: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0: 嗯，
1: 啊，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0: 嗯，
1: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0: 嗯，
1: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0: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1: 对，
0: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
1: 嗯、
0: 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1: 对，
0: 一样。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0: 嗯，
1: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1: 嗯、
0: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1: 啊、嗯、啊。嗯嗯，
0: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1: 嗯，
0: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 随和，
1: 哎，
0: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1: 你这么理解可以。
0: 嗯。

0: 对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1: 嗯，
0: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1: 嗯，
0: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
1: 不一
0: 样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1: 嗯，
0: 我们自身的心神，
1: 嗯，
0: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1: 嗯，
0: 特别烦躁，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想，
1: 嗯，
0: 他不往好的方面想，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1: 明白。
0: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0: 对，
1: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0: 对，
1: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0: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1: 嗯，
0: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1: 增强了。
0: 对，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1: 嗯，
0: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1: 嗯，
0: 啊，他会敏锐地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1: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0: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嗯，
0: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1: 嗯，
0: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1: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0: 对，
1: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滞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哦、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糖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 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4: 嗯。
3: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啊、
4: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4: 对。
3: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4: 对，
3: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4: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3: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啊，
4: 哦， 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位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4: 啊。
3: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
4: 啊、
3: 是不
4: 是,
3: 是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
4: 哦、
3: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
4: 嗯、
3: 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
4: 嗯、
3: 是不是？再加上你都是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4: 是
3: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4: 啊，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3: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4: 哦、
3: 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哦、
3: 我看的是总的数据、
4: 哦、
3: 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3: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嗯、再见。
4: 好，
3: 嗯，
4: 再见啊，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哎，
5: 老师，
3: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3: 对呀、啊。
5: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3: 哎呦。
5: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3: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定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定呢？你早点定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5: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3: 啊、
5: 我也不瞒您说哈、
3: 啊、
5: 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3: 啊。
5: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3: 啊，
5: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3: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5: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3: 啊，
5: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嗯、
3: 哦，手串哦。
5: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3: 啊。
5: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3: 哦，对呀、啊、嗯。
5: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3: 啊？
5: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3: 啊，这么回事。哎呦，我得说你这个想法啊有点不正确。为啥呢？不管多贵的沉香的手串，它毕竟也属于工艺品，听懂了吧？哪怕你这个手串是纯正的沉香做的这手串，但是它也是工艺品，它也不是以沉香的这种治病的作用为首的，明白吧？啊，
5: 是老师，您说的很对，这不知道到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3: 嗯，
5: 这个手串吧，就只能起个观赏，再一个起个玩的作用，跟那工艺品一样。
3: 对，
5: 嗯，
3: 对。
5: 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
3: 嗯、
5: 打电话，我还求助于老师，给我说实在的帮帮忙啊，老师。
3: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吧？
5: 哦，知道了。
3: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5: 嗯，
3: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5: 哦，
3: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5: 哦，
3: 这
5: 是您的一说，
3: 对，
5: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要如果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3: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5: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3: 对对。
5: 哦，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3: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5: 哦，嗯，老师，我跟你说，
3: 嗯，
5: 我听你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3: 嗯，
5: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这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3: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5: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3: 嗯！
5: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订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3: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
5: 哦，
3: 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订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3: 哎，
5: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3: 好，
5: 再见啊，老师。
3: 哎，再见再见。嗯，啊，老年斑就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吧。
2: 对，
3: 好，我告诉你，咱就说这老年斑，当我们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提高，我们五脏六腑的营养物质充足了之后，你看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人身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少。
2: 嗯，
3: 越来越少，然后皮肤会变得光滑细腻，是吧？这就是我们五脏功能提高上来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啊，至少咱说肝脏的功能你会非常好，为啥呢？因为它在排毒啊。
2: 对，
3: 因为老年斑就是毒素的一种堆积嘛。那我们肝脏功能好了，排毒的这个速度是不就明显了？
2: 嗯，
3: 那我们身体当中垃圾就干净了。你看有些老年人六七十岁，他的头发还浓密还光泽呢。
2: 是啊。
3: 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肾脏功能一定是好的。
2: 嗯，
3: 因为肾主藏精嘛，气华在发嘛。所以说我们五脏功能它的营养充足了，这些问题在我们体表都会有非常明显的变化的。
2: 还真是，外表上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最直观的。
3: 对，
2: 就像我说我对门的经常旅游的刘大爷，他看上去的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特别年轻。
3: 是不是特别年轻？
2: 气色好。
3: 哎，
2: 眼里有光。
3: 嗯，
2: 充满活力。反而呢，我们看身上很多病症的一些老年朋友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头。
3: 对，
2: 力气也没有，就差别特别大。
3: 对，所以说沉香的固摄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3: 那刚才你不说吗？说很多人岁数一大了就没有精神头了，总感觉这个萎靡不振，是吧？然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你看，凡是这样的人，你问他睡眠吧，
2: 嗯，
3: 一般睡眠没有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啊没有精神头。那这样的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是心神。他固摄的能力下降了。
2: 嗯，
3: 你固摄不住你的心神了。你看现在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咱们即便没有疾病的困扰，你看很多人岁数到一定程度了，睡眠质量也变得很差，是吧？然后慢慢的精神头越来越差，然后他整个的人的反应是变得越来越迟钝。其实
2: 是，啊，
3: 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心神固摄不住的一个表现，
2: 就往往呈现出这种软弱无力、很病态的样子啊！
3: 对，
2: 别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是一样的。晚上睡不好，白天也是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的，干什么也都没有劲儿，懒得动。
3: 对，
2: 一样。
3: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儿叫“心神不宁”。
2: 嗯，
3: 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神静时，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2: 心神可能医学的角度我不太理解啊，
3: 嗯，
2: 就我们老百姓理解。
3: 啊啊。
2: 心神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状态吧。
3: 嗯，
2: 心神好呢，人就会觉得平和随和，
3: 哎，
2: 遇事冷静不慌，思维也很清晰很沉稳，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3: 你这么理解可以，
2: 嗯，
3: 是吧？但是在咱们传统医学当中，心神通常指的是心所主的神智。
2: 嗯，
3: 就是我们心神会主宰我们人的意识的。
2: 嗯，
3: 就是你看待问题，你看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都不一
2: 样
3: 吧？那这个角度是谁来控制的？
2: 嗯，
3: 我们自身的心神。
2: 嗯，
3: 那它也主宰着我们人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整个的一个过程。
2: 嗯，
3: 那你看为什么有的人就明明没啥事儿，他就感觉到特别焦虑，
2: 嗯，
3: 特别烦躁， 特别不安，特别紧张，特别担忧，是吧？遇见问题了，他总往这个负面的这个方面讲，
2: 嗯，
3: 他不往好的方面讲，谁主导的？心神主导的。
2: 明白。
3: 然后这样的人慢慢的思维会变得混乱，啊，然后很难专注去完成一件事儿，是吧？咱们平时说，你看，哎呀，干什么事没有耐心烦儿，啊，坐立不安的，很难消停在那儿待着。再有一个，睡眠质量非常差，多梦，啊，然后浅睡眠，稍微有点动静他就醒，是吧？这些都是我们心神的固摄能力变差主要的原因。
2: 嗯，
3: 那么沉香，它具有明确的固摄我们心神的作用。你当你把心神固摄住了，我告诉你，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沉香固摄心神，它可以解决睡眠问题，
3: 对，
2: 保证睡眠质量的同时呢，头脑就更加清晰了，
3: 对，
2: 那注意力领悟能力那自然它也就提升了嘛。心神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状态好坏啊，
3: 包括反应能力都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
2: 嗯，
3: 是吧？而且当你心神固摄的能力越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自信这种能力是越来越强，
2: 增强了，
3: 对，但还能够很好的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
2: 嗯，
3: 是吧？即使生活当中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不顺心的地方啊，你看看，往往心神固摄能力强的人，他都会从乐观的角度、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2: 嗯，
3: 啊，他会敏锐的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快乐，啊，所以说这就是心神的固摄。我告诉你，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评判一个人的身体好与坏。我们说这个人身体好与坏，很多人说哎，他有没有病，其实我们中医讲，除了有没有病之外，看这人的心神的固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2: 嗯，
3: 啊，一个人有的好的这个状态，心神的固摄能力，我告诉你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我们生活来讲，固摄能力强了，他这种满足感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
2: 还真是，关键生活当中我们也愿意结交更多的朋友啊，一个特别随和好的情绪，积极乐观向上，肯定也是受大家欢迎的呀。
3: 对，我告诉你，你说对了，固摄能力强的人一定是特别受欢迎的。
2: 嗯，
3: 那这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得有个好身体？
2: 嗯，
3: 那以前咱不说了，而且我说先天之本是爹妈给的，我们改变不了。
2: 是的，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怕外部的条件不好，就怕身体不好。
3: 对，
2: 本次沉香坊的地区呢，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本次沉香给大家发放的沉香，除了海南产地的，还有广西产地的，属于一批两产地，采取随机发放，不做预留。那现在呢，全国仅剩下五六十个名额了，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你还在等什么？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也仅争取到10000个名额，目前呢只有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才能够买得到。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沉香粉还有吗？昨天啊，我订少了，就买了3个疗程的，所以啊，我打电话咨询一下。
3: 啊，据我所知啊，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没有了，都没有名额了、啊。但是你具体的情况，你得问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如果真有的话，那你得赶紧订了，是吧？啊。
4: 哦，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3: 跟我说说。
4: 哎，是这样的，我患有周围神经炎。
3: 哦，
4: 我也是个老唐人了，10多年了。
3: 啊、
4: 哦。为了这个周围神经炎啊，哎呀，这个太难受了，浑身痒，就像那个蚂蚁要在你身上乱爬一样。
3: 哦。
4: 哎，一痒我就洗澡。
3: 对对对，
4: 哎，有时候啊，我这情绪上来了，恨不得啊把那个皮啊都挠不烂了，挠破了。
3: 哦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是吧？
4: 嗯。
3: 但是我告诉你，你这还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初期的症状呢。你这要是到了后期啊，我跟你讲，这个末梢神经炎它会伴随着有一些坏死的情况发生。那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反而没感觉了。你都感觉不到疼痛了，那个时候才是最麻烦的啊！
4: 啊，这个我也了解。我平时的时候啊，去医院，就告诉我要控糖降糖。
3: 对，
4: 我吃饭的时候啊，都拿那个小勺子量，所以啊，我这血糖还是很正常的。但一到这个医院，就还是让我控糖，没别的太好的办法。哎呀，这些年啊，都这么过来了，我也很无奈呀。
3: 那你昨天订了3个疗程，你这回还想订多少啊？
4: 我不奢望太多，3个疗程就行，这样我就有6个疗程了。
3: 哦，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也建议你，因为你这个末梢神经炎已经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
4: 嗯。
3: 我也建议你坚持用沉香的时间再长一点，是吧？因为这个沉香啊，它就是提升我们后天之本，提高我们这个固摄能力，它的作用是特别强大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吧，都吃食物，对吧？
4: 对。
3: 你吃的这些食物，它能够从食物当中抓取对我们五脏六腑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并且它给你锁得住留得住，那它就等于说改善了我们这个身体各个脏腑器官细胞的能力啊，是吧？你包括我们的胰岛，我们的胰腺，是吧？你的胰腺细胞如果有这个营养物质了，它逐渐恢复功能了，那它这个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强了？是不是？
4: 是。
3: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末梢神经炎，神经细胞要得到充分的营养物质的滋润了之后，那你说它这个痒的情况是不是就缓解了，是吧？
4: 对，
3: 这都是我们的固摄能力，是吧？为什么说医生总让你控糖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不？
4: 我也不理解，每次都是这些话。
3: 因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这个糖毒长时间的堆积，它能够堵塞我们神经细胞的通路，这样的话我们神经细胞得不到营养了，相当于我们末梢的神经它吃不上饭了。
4: 嗯，
3: 那这种情况它可不是堵了1天2天的事儿啊，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你这个堵塞的问题你要是得不到解决的话，你怎么控糖那也是徒劳的，明白吧？ 啊。
4: 哦，那沉香是起到了给我的细胞补充营养的作用了是吧？
3: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沉香它里面有一味主要的成分叫沉香四醇
4: 啊。
3: 这个沉香四醇的分子结构啊，像四个抓手一样，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些营养的物质，为我们的细胞提供营养。所以说你身上这种像蚂蚁咬的这种症状才用一天就会有变化、
4: 啊、
3: 是不
4: 是
3: 但是你离好还早着呢，是不是、
4: 哦、
3: 而不是像你之前是吧，我们末梢神经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的滋润，那细胞它慢慢它不就老化了吗、
4: 嗯、
3: 它就干瘪了吗，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吗、
4: 嗯、
3: 是不是？再加上你都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的老糖人了，
4: 是
3: 吧，你这种情况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好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能多用一段时间多用一段时间，按疗程给它用好，明白吧、
4: 哦、
3: 啊
4: 好好。那老师陈翔咱这个现在还能有吗？
3: 这个不好说了，你只能打电话了是吧，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
4: 哦、
3: 你具体得问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哦、
3: 我看的是总的数据、
4: 哦、
3: 我看到基本上是所剩不多了，好不好啊？
4: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别耽误了、
3: 嗯、对啊，赶紧打电话吧。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好，
3: 嗯，
4: 再见梁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还没有打进电话订购沉香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的参与购买。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啊。哎，
5: 老师，
3: 嗯，
5: 我听咱们节目在讲这个沉香粉。
3: 对呀、啊。
5: 我打电话打过去了以后呢，人家说就剩下两个名额了。
3: 哎呦。
5: 嗯。所以说呢，我就让那个工作人员给我留着。老师，我想走走您的关系，能不能多搞一点啊？多搞一点，关键是我想多订一点。
3: 哎呀，你要知道啊，今天可是咱们这个沉香粉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就能不能定得上这都是凭缘分了。但是我就奇了怪了，你为啥选择这最后一天活动的时候再定呢？你早点定不什么都有了吗你啊？
5: 哎呀老师你别提了、
3: 啊、
5: 我也不瞒您说哈、
3: 啊、
5: 我这几天啊都挺纠结的
3: 啊。
5: 为什么？因为我本身我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而且呢心率也不齐
3: 啊，
5: 总是心慌，走路就跟那踩棉花了一样，特别难受。
3: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这个冠心病的症状，那你纠结什么呀？
5: 老师是这样的，我跟你说说
3: 啊，
5: 我有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之前买了一串那个沉香、
3: 嗯、哦，手串哦。
5: 你别说戴上那个了以后还真是能起到一点作用
3: 啊。
5: 为什么能起到什么作用？就是睡觉好一点。
3: 哦，对呀、啊、嗯。
5: 所以说呢我就心里在那么纠结，要不要订购咱那个沉香粉
3: 啊？
5: 本来我心里想什么呀，就是我合计着这个手串要如果戴时间长了，所以说我就心里抱着一种幻想，我就说再等等吧，看看怎么样吧。所以说这一等不要紧就给耽误了。
3: 我告诉你啊，就是做成手串的这种沉香啊，它不叫沉香，它叫沉香木，明白吗？
5: 哦，知道了。
3: 你闻的那个味儿呢，是沉香木里面的这个药油的这个味道。我承认你这个价格已经是真正的沉香木了啊。
5: 嗯，
3: 跟咱们药用的这个沉香粉它是两回事儿。
5: 哦，
3: 然后把这个油脂提取完了，药油成分提取完了，剩下的这个木头材料很多人就做成工艺品了，明白了吧？
5: 哦，
3: 这
5: 是您的一说，
3: 对，
5: 我心里真是清清楚楚了啊。要如果我打个比喻，就是这个手串哈、啊，就是等于说是用那个沉香的边角料，
3: 就是把药油都提出来之后，剩下这个沉香木做的手串。
5: 哦，等于说他把里边的精华都提取完了。
3: 对 对, 对, 对。
5: 哦，我知道了。老师，您这一说，我听清楚了。我说咋还说这活动还有一天时间，原来都没货了啊。
3: 这次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沉香，我们健康全球购特殊的渠道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一个成本的价格。出厂的价格，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这个价格相当于出口迪拜的价格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5: 哦，嗯，老师，我跟你说，
3: 嗯，
5: 我听您一说吧，我心里也明白了。
3: 嗯，
5: 我特别特别的后悔昨天怎么没给你打电话呀。老师，我再多问一句，像我这种病啊，这种情况要用上在沉香粉的话，我这个会成什么样呢？
3: 首先啊，咱得知道沉香啊，它是整个调理我们人体的环境的。
5: 哦，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啊。
3: 嗯，
5: 老师，我再多问一句，那老师，那我想定六个疗程了，你像我这种病这种情况，那是够用不够用啊？
3: 够不够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啊，你先看有没有了。好不好？你赶紧打电话吧，是吧？你就给你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只有这一个途径，有可能定得到啊！你现在找我也没用，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的库存有没有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麻烦你了，老师，
3: 哎，
5: 那我就赶快打电话去啊！
3: 好，
5: 再见啊，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讲解。本栏目自引进国内以来，一直以听众朋友的真实需求为导向，为广大的听友提供了国内外知名高端的健康好物，美国高含量的辅酶，全球第四代的液体钙，药膳食品，包括这次带来的沉香粉。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沉香，一种自然界历经百年时间孕育的馈赠，天然沉香百年结香，人穷尽一生也未尝一见。
1: 日本救心丹、沉香化制丸等，均因添加少量沉香而青史留名，俗语有屈沉不成方，效力减九成的俗语。
0: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全国患者争取了10000个名额，
1: 因数量有限，机会难得，本产品无做预留。
0: 平台抢购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至七八九，你还在等什么？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健康全球购栏目将中医药典当中可补后天之本的沉香带给大家。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嗯，
1: 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2: 没错啊，
1: 50多个地区仅剩下8个地区还有沉香粉。
2: 哎呦，
1: 有的地区呢也就是仅仅剩下几个名额的状态了，数量非常的有限。
2: 对，
1: 梁老师您参加过马拉松吗？
2: 哎呦静时，你这可问到我软肋上了。
1: 软肋？
2: 我可真跑不了。
1: 我也跑不了。
2: 年轻那会儿吧我还敢试试，
1: 嗯，
2: 但现在不行了，别说马拉松了，我就跑个3公里，我告诉你我估计都停不下来。
1: 那您比我厉害，我也就跑个1公里就不错了。
2: 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了呢？
1: 因为吧，我家对门的刘大爷他参加了，大爷他去参加马拉松了。
2: 是吗？哎呦，
1: 我也是昨天才听说的。
2: 嗯，
1: 40多公里，3小时17分钟，您说厉不厉害？
2: 咱先不说这成绩的事儿啊，
1: 嗯，
2: 就40多公里，我感觉开车都够远的了。这太厉害了，这是。
1: 是呢，昨天晚上嘛，是给我送了一点鲜花饼来，就提到了马拉松这个事儿。
2: 哦，
1: 您说60多岁的人他能跑马拉松
2: 啊，
1: 我太佩服他了。
2: 我也佩服啊，挺厉害啊。
1: 说要是在年轻5岁，他高低能把那15000美金的奖金人家就能拿到手了。
2: 呵，这是奔着这个
1: 夺冠去了
2: 是吧？
1: 对。
2: 60多岁的人啊能跑马拉松，
1: 嗯，
2: 那这身子骨我告诉你让所有人都羡慕。
1: 够可以的了。
2: 是不是？你刚才说他给你送什么？鲜花饼啊？
1: 对呀，鲜花饼啊，云南特产。
2: 鲜花饼是云南特产是吧？
1: 嗯，
2: 那你没给我带点呢。
1: 哎呀，哎呦，这嘴呀。
2: 嗯，
1: 我再去问问刘大爷他还有没有啊。
2: 嗯，好。
1: 大爷吧，他前两天他去云南旅游回来，他给我带的特产
2: 啊，
1: 你真好吃啊，老师。
2: 嗯，
1: 那鲜花饼特别地道，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特别适合我。
2: 我告诉你谁都适合，不是，也适合我，
1: 也适合你。
2: 哎呦，这一会儿马拉松的，一会儿旅游的，
1: 嗯，
2: 我能感觉到你们家对门这刘大爷这活得多潇洒，
1: 太
2: 心态多年轻啊。
1: 真的，
2: 啊，好，
1: 就是论玩儿，我们年轻人好像都没有几个能跟刘大爷比的。
2: 哦，
1: 每次人家出去玩都是做了足够的攻略。
2: 哦，
1: 有群还有驴友，
2: 呵，
1: 一起研究路线，定时间结伴而行，从来不跟老年团一起走，说老年团抱团呢都是走马观花没意思。
2: 嗯，
1: 大爷自己有地图，每次去过一个地方噔打一个对号
2: 啊，
1: 说来年我打算呢再挑战一下西藏，我看看趁年轻我还能不能去。
2: 哎呦，而且还有驴友群。
1: 有。
2: 哎呦，你看看这词儿啊，我跟你讲啊，听起来多时髦。
1: 嗯，
2: 就这样的词儿我只是在网上听过。
1: 是吗？
2: 那就看来你们家这邻居刘大爷要么是玩，要么就是在玩的路上。
1: 人家生活状态特别好，
2: 心态多年轻，
1: 嗯，
2: 是吧？但是也说明一个问题，
1: 嗯，
2: 就是人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身子骨好。
1: 那太对了，
2: 身体好，对吧？
1: 对，
2: 身体好干什么他都不耽误。
1: 对，
2: 身体好你就能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出来。
1: 嗯，
2: 那你说咱们大家伙羡慕不羡慕吧？
1: 太羡慕了，巨羡慕。
2: 嗯，
1: 现在刘大爷就是我退休之后的标杆，我的榜样
2: 啊。
1: 保养好身子骨，等到时候我也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哎，
1: 我也整个地图，去过的地方也画个对号。
2: 嗯，啊，
1: 把地图都给画满了。
2: 嗯，
1: 啊，到时候等我退休的啊，梁老师，我给你带鲜花饼回来吃。
2: 我等你，啊。哎呦，
1: 这画饼画的有点大。
2: 对，等你是等不起了啊。哎呀，我这想吃的话，自己搁网上买点吧啊。那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告诉你啊，不是着急退休的事儿，
1: 嗯，
2: 是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养好一个好的身体。
1: 嗯，
2: 这是你现在该做的事儿。
1: 对，
2: 你这样的话等你退休之后才能够追上人家刘大爷的这个步伐。

0: 是不是？
1: 太对了，身体是一，其余的全是零。
0: 对。
1: 身体太重要了，这不嘛，也是我们家邻居，同一个单元，张大爷，他跟刘大爷年龄就差2岁，
0: 嗯。
1: 一楼住着，在楼道里啊，堆的都是一些废纸壳子，家门口里堆的也是，就是想着攒够了再去卖。
0: 哦。
1: 好多业主都投诉过，特别是夏天，还有一股怪味儿嘛。
0: 那这么大岁数了，还捡这个填补家用，怎么的？他是没有退休金吗？还是怎么回事？
1: 有退休金呢，其实张大爷老两口退休金加一起6000多块钱呢，也可以的。
0: 6000多块钱，按照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来讲，应该够用了。那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不太好吧？是这个负担太大了吧？应该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嗯。
1: 张大爷他有高血压，腿脚也不太灵巧，耳朵也不好，就听力挺差的。
0: 嗯，
1: 我们小区的业主给他送瓶子、纸壳。都得给他送身边去，就喊他，他听不着。
0: 哦，
1: 老伴儿也有糖尿病，特别的消瘦。
0: 这就对了，是吧？按道理说，每个月老两口6000多完全够用
1: 不
0: 了。
1: 少哈，还可以。
0: 对呀，但是俩人要是这个整天病病殃殃的，那这负担就重了。而且你说的这位张大爷这种情况，是吧？高血压。我告诉你，高血压有很多我们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都是高血压带来的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个高血压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你比如说心脏的问题，对吧？高血压的患者一定要注意心脏，因为心脏要是出现问题了，那一定是大事儿，是吧？咱们大家伙还是关注一下这个张大爷他们一家的生活吧，是不
1: 还
0: 是？
1: 真是，其实我们邻里邻居的知道情况的都会照顾一下，力所能及呗。
0: 对对对，
1: 我上次把我们家剩的一些瓶子，我就给张大爷拿下去了嘛。我说：“你看，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这么干干嘛呢？享享福多好啊！”张大爷他还说呢，他特别羡慕刘大爷。他说：“我要是能像老刘活成那样，多好啊！
0: 是啊。
1: 就是没办法啊，我也想出去走走。现在岁数大了，没有别的能力了，只能干这个。
0: 你看看，俩人都是你邻居，但是这俩人一对比，天壤之别吧？按道理说是不应该的，是不是？你说俩人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相差也就差2岁呗，结果这日子过得怎么天壤之别呢？你说有病，啊，每个月咱吃点药也正常。你像糖尿病，每个月买点什么2甲双胍呀，打点胰岛素啥的，可能每个月也用不了多少钱。但这个6000多块钱退休金，老两口怎么的也够了。但是他一定有额外的其他的花销吧？
1: 张大爷还得贴补他儿子呢。
0: 哦，哎呀，你说身体不好，然后还得照顾儿子，那他儿子那边怎么回事啊？不挣钱吗？
1: 他也挣钱，但挣的不多。儿子离婚了，
0: 离婚了哦。
1: 每个月不到5000块钱的工资，但是得带孩子呀。
0: 啊，
1: 那孩子上学不得用钱吗？
0: 呵，
1: 大爷说每个月基本上不剩什么钱了，没办法，捡点东西补贴一下家用。梁老师，你说是不是？听完就感觉这两个大爷，张大爷和刘大爷，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说，谁不想像这个总是出去旅游的刘大爷那么过日子？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刘大爷那样？是不是？都是被这个病啊压着的，压完了之后。啊，我们一代人管一代人，是不是啊？你看，爷爷管儿子，儿子管孙子，全老头来出。所以说，人人都羡慕刘大爷，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人人也都害怕过成张大爷这种日子。
1: 您说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帮助自己未雨绸缪，或者是改变现状吗？
0: 可能我们要想成为刘大爷那种过日子的状态，我们很多人认为是一种奢望。但是张大爷就这个经常捡破烂、填补家用的这个张大爷眼前，我们既然改变不了孩子的现状，那我觉得应该着手改变咱们自己的这个做法，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这个状态。
1: 改变自己，自己怎么改变呢？
0: 那你左右不了别人，还左右不了自己吗？是不是？你比如说。咱说实话啊，他一心想为孩子这个出一份力，这个事儿啊，我们做人父母的，我说白了，咱都理解。你这个情况呢，可以延续下去，是吧？你说多捡点瓶子，贴补点家用，这都是。

0: 小事儿，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可千万不能再出现问题了，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
1: 对，这个我们其实也都懂，应该非常的关注眼前当下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如果说身体再出现问题了，出现严重问题了，再住院了，那就是雪上加霜了，对吧？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家庭就不富裕，是吧？你还得贴补这个儿子的家用，你现在真要是万一住个院什么的，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即使张大爷，咱就说实话，没有儿子这个生活上的一些负担，就他现在这种身体情况，你让他去旅游，可能这个旅游也是一种负担。
1: 嗯，
0: 因为你刚才讲了，他腿脚不好，听力也差。
1: 嗯，
0: 是不是？那刘大爷人家有驴友，张大爷，你说谁愿意跟他一起结伴同行呢？是不是？
1: 出去玩就是开心去了。我想除了儿女，陌生人应该都不愿意。
0: 对呀，谁愿意跟一个病号一起出门呢？
1: 对，
0: 人反而成为负担了。
1: 对，
0: 所以说你看看咱们这个身子骨，身体的健康有多重要，是吧？如果身体出现严重问题了，你又不能照顾孩子了，反而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一反一正，你说这差多大事儿呢？
1: 往往他就是这一反一正，把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带入了谷底呀。
0: 对，再有一个，我觉得心态其实也很重要。
1: 嗯，
0: 就凡是有一个好的心态，这就事半功倍了。
1: 对呢，心态好的心态决定了我们自己的选择。
0: 对对对，嗯，
1: 和预示自己选择的方向，这太重要了。
0: 对，咱就说这个刘大爷。60多岁了能跑马拉松，
1: 嗯，
0: 他是身体我觉得只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嗯，
0: 有个好的心态他才怎么样，勇于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对，
0: 40多公里的距离呀、啊、我告诉你，咱开车8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够快了吧、
1: 嗯、
0: 你还得开半个小时呢。
1: 还真是，如果说心态不好，可能试都不敢试了。
0: 有多少人就挡在，就是自己肯定完成不了，就挡在这个外面了。
1: 对，我们好多人还没开始起跑呢，就认为我肯定不行，跑不了这么长的距离，就打心底里否定自己了，肯定不行。
0: 所以说刚才咱俩聊的时候说3公里都跑不下来，
1: 是
0: 你和我，咱俩就是
1: 否定自己，
0: 门槛都没迈进去呢就否定自己了，是不是？所以说心态好，往往会把很多事情你就做得更好了。
1: 嗯，
0: 比如说出门下个雨，有些人会说，哎，这雨啊是给我下的吧，太倒霉了，是吧？你这心态是不是就崩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会怎么说呢？这雨下的太好了，水代表的财运
1: 啊，
0: 我今天肯定会发财，
1: 哎，好事发生，
0: 哎，生意会越来越好。你看看这个状态就不一样了。
1: 还真是，往往心态好的人乐观开朗，积极向上，
0: 对，
1: 坚韧不拔。
0: 对，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一直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呢？
0: 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嗯，
0: 什么叫好的心态呀、啊、你首先同样有个基础，你得有个好的身体。
1: 嗯，
0: 如果光是我们嘴上喊你得有个好的心态，那我们身体啊久病缠身的话，你劝人家有个好的心态那是不现实的。
1: 嗯，
0: 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这份自信，你才敢于去尝试，敢于去调理自己的心态。
1: 对，
0: 就说这马拉松一样，是不是？你让腿脚不好的张大爷，你说的我就凭心态去跑，那也是强人所难，是吧？能走下来，我告诉你，那都是万幸了，你知道吗？
1: 好的身体吧，能给我们足够的能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0: 嗯、对对对，
1: 否则连追求的资格都没有。
0: 所以说，好的身体是我们一切的根源。
1: 嗯，
0: 我说实话，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啊，静时我们没办法让大家伙让物质上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是吧？让大家伙一下能挣多少钱，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到咱们把健康牢牢的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当务之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一切的开始。
1: 是呢，就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
0: 对呀、啊，
1: 特别是老年人，我们的生理功能啊，各个器官都在衰退，
0: 对，
1: 抵抗力也在下降，这是不争的现实。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改变，让它不变。
0: 对，说白了，我们能做的是延缓这种衰老。
1: 嗯，
0: 啊，就像我们开的车一样，年头多了，这个车呀出现点小毛病，这正常。
1: 对。
0: 是吧？比如线路老化了、漏油了，这都是很正常的。同样的一个道理，你这个车是不是得定期的保养啊？
1: 嗯，
0: 那车得保养，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
1: 人呢？
0: 咱们人呢？
1: 人更得是了。
0: 但是有几个人保养了呢？是不是？而且车你发现问题了，你大修还可以来得及修理过来，或者你干脆把零部件更换了，你还行。但是人，特别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旦等发现大病的情况了，症状严重了的情况了，你能换吗？
1: 对，
0: 你那时候修能修得好吗？咱就说你能不能修得好，是吧？你修不好了，你说你换一个，这根本就不现实。
1: 嗯，其实在各种疾病面前，虽然我们不能换五脏六腑，这个不现实啊，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让五脏重新恢复功能，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这样不是更好吗？
0: 那这种情况也得赶早。
1: 那也得赶早。
0: 对，包括这次为什么我们说把这个沉香粉给大家伙推荐，因为我讲过沉香啊，是咱们中医药当中自古以来被称之为是提高后天之本固摄能力的，
1: 嗯，
0: 固药效、固营养、固心神。我刚才讲了，人上岁数的难免有一个小病小灾的，是吧？谁都避免不了，是吧？那怎么办？我们吃药。那么沉香的第一个固药效的作用，它等于说是把我们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充分的发挥出它的药效出来。
1: 对，
0: 还有固营养。固营养是什么？能够使得我们每天吃的食物当中经过脾胃啊消化生化出来的这些营养物质、能量物质、精华物质全部的固摄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能量。那这一点一点的，是不是等于说是重新在营养我们五脏六腑啊？
1: 对呀，
0: 延缓我们五脏六腑的衰老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第二个功效叫固营养。固心神，当我们心神安宁的时候，我们各方面的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1: 嗯，
0: 你比如说睡眠，你睡眠好了，精力就充沛，情绪就稳定，你就能够保持好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中老年人为啥都是一体多病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三方面你没有做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固摄能力已经下降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方法来提高我们的固摄能力。这三方面的原因导致的这一系列的一体多病的患者的出现。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太普遍了。
1: 对，肯定呢是没有留住营养成分。虽然说营养够多，但是没有吸收，往往就是浪费。
0: 说的没错呀，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说什么这个好吃的它没有，
1: 嗯，
0: 是不是？什么营养物质咱们吃不到，但是这些营养物质你吃完了之后，你身子骨里头、身体当中留下来多少？
1: 对，
0: 这是很关键的。我举个例子，三鲜馅饺子
1: 好吃，
0: 里面有韭菜、鸡蛋、虾仁，营养成分很高了吧？
1: 对呀、啊。
0: 但是有些老年朋友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得往厕所跑。
1: 嗯。
0: 还没等这些营养物质在身体当中消化吸收呢，就排出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自身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消化酶分泌就越来越少了。消化功能下降了，导致食物不能够充分的消化吸收。这就我们中医上所说的能不能锁得住、留得住的问题了。那你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些食物营养物质还在食物里呢，然后随着肠道直接排出体外了，那你说你这不等于白吃了吗？
1: 对呢，得不到充分的吸收就排出去了，每天吃那么多美食，营养流失了，它也太可惜了。
0: 可不嘛，
1: 关键是五脏得不到营养的滋补，慢慢的它也会变得越来越差呀，
0: 它就老化了呗。
1: 嗯，
0: 老化的速度就快
1: 快了。
0: 所以说通过沉香的这种固摄的作用，把我们脾胃转化的营养物质像树根一样牢牢地锁住在我们五脏六腑当中，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充分地吸收那些精华营养物质，给我们的五脏六腑持续地充电。我们俗话说得好，叫吃什么补什么吧。
1: 嗯，
0: 对吧？体内的营养你固摄住了，营养成分才能够充分地利用上，这就维持住了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延缓了五脏六腑的衰老的速度嘛。
1: 哎，还真是，通过沉香解决固摄营养的作用，我们老年朋友以后就不用特意去食补了，
0: 对、啊、
1: 就正常饮食。
0: 对，
1: 一日三餐不用刻意去吃一些特殊有营养。

0: 克1.5块，啊，说明天没有了，咱们就恢复原价，一克呢是$99。所以说像你这样情况啊，我实话实说，你没有报上名，咱们要抓紧时间，好不好？嗯，
1: 行行，那我一会儿啊还得赶紧打电话，说什么都得抢上。
0: 好的好的，您是什么情况跟我做个介绍。
1: 嗯，那个李老师，是我家老伴儿吧，他2年前有过轻微的中风，右腿有点麻，反应慢，经常睡醒以后就坐不起来，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去，溜达10分钟就没劲儿了，完了吧还控制不住尿，有时候就尿裤子里头了，还便秘。你说我咋着急呢，我申请上了，我还得吧还邻居2盒呢。呀，我老伴儿吧可犟了，哎呦，就去邻居那儿拿2盒长春益寿试试。
0: 哦，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是管人家借了2盒是不是？
1: 嗯。
0: 啊，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这是生物新药，专门治细胞的啊，和我们过去用的药不同。
1: 现在他胳膊腿啊比以前有劲儿了，完了原先出门不到10分钟，现在能走20多分钟。
0: 哦，
1: 哎，自己吧醒了之后能坐起来了，他拿东西啥的吧，
0: 哦，
1: 能拿着。
0: 嗯，
1: 现在不尿裤子了，便秘也好多了。
0: 嗯，
1: 原先吧都4-5天便一回。
0: 嗯，
1: 那才费劲呢，都用手抠啊，自己也难受。
0: 哎呦，嗯，
1: 我们也跟着受罪呀，现在他自己也高兴了。
0: 我听懂了啊，老伴儿啊性格挺犟啊，比较倔强啊，其实很多的患者呀就是这样，思想啊都已经僵化了，就认为传统的中医中药啊，哎，什么西医西药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除此之外什么都不信。哎，这不行啊，我说实话，为什么如果这么做的话，你这病啊无法康复。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转变了观念之后，用了国药长春益寿就是不一样。国药长春益寿啊，补足人体所需700多种生物肽，它不是单一的成分。我需要提示的是什么？关于这次推广工程，您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咱们就花1.5块啊，咱们治细胞，是不是？1.5块治细胞，这机会多难得呀！我们真的要怀着这个什么感恩的心呢，啊，感谢政策补贴。那么在接触到的很多的慢性病患者呀，实话实说，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就相当于什么一辈子都白干了。
1: 可不是，
0: 大家伙哎，得病多年，有的家庭啊真的是一贫如洗呀，啊，有的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很多很多朋友面对长春益寿一克$99的原价，肯定用不起。
1: 嗯，
0: 你说我研究好几年，研究来研究去，成功了你们用不起，我研究它干什么？有意义吗？尤其啊，这次有生物肽疗法代表药物，国药长春益寿一克1.5块，相比$99呢，这差了多少啊？是不是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成功。你们要记住，嗯，
1: 哎呀，这可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哎呀，话说的多了啊，我后面电话挺多的，咱俩就聊到这儿。
1: 嗯，
0: 你抓紧时间参加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好不好？嗯，
1: 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
0: 啊，我们要把握住。好，再见，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好，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5大组方5方合1，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0: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您好。
2: 你好啊，久等了，你好。
3: 哎，我是哈尔滨的老患者了。
2: 啊。
3: 哎，真的谢谢您，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都有机会用上治细胞的药，也我是真心的感谢您呐。
2: 您别客气啊，当然呢，你们给我信任，而健康呢是我们啊要相信科学啊，实事求是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啊，就是只有相信科学，实事求是，我们才能获得健康。我不多讲了，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啊？
3: 李老师，我是我现在用了快一个周期了，现在不是1克1.5的活动还没结束吗？我还想啊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能把我的身体恢复得更好？
2: 你多大年纪了？讲一讲，介绍介绍情况。
3: 嗯，你看我今年65了，这糖尿病啊整整都有12年了。我一开始啊就打胰岛素，一天打20几个单位，空腹血糖6左右。餐后血糖9左右，血糖控制的也不稳也。还有吧，我这两条腿肌肉萎缩了，也走路可费劲了，一点劲儿都没有，也洗脚温度高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就说你使劲就是那个用手掐一下子才能啊有一点那个感觉。而且脑袋呀因为供血不足，耳朵老响，睡觉啊也嗡嗡响。哎呀，我这点病啊，这个十几年了，这受老罪了。当时听了李老师讲了以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告诉孩子了，让他上网啊帮我查查。然后他跟我说，说爸呀，你说这个生物肽类的药啊是新的好的治病方法。孩子这么告诉我，我这心里就有数了。我说那咱就买这个1克1.5这个生物新药，我得必须得试试。现在这通过李老师的长春益寿。
2: 你做的很对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听了这个长春益寿之后，你呀让你孩子去上网查啊，咱们也是这样，就是我希望大家多查查，多问问，多想想，咱们要学会分析，学会思考。你查了之后呢，心里就有数，也知道了我讲的是什么，是科学知识，是实事求是，是经得住考验的，对不对？
3: 对，确实是那个特别有精神，晚上睡觉耳朵啊脑袋都不响了，早晨起来都有精神了，所以我就打算呢再用一段时间，这细胞也会啊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年轻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2: 你说的太对了啊，细胞健康，人健康。
3: 嗯，
2: 咱们很多时候啊对于传统治疗方法过于依赖，而且很多朋友啊不了解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个阶段了，发展到哪个地步了，还是固步自封，还是认为传统的方法能治病。所以说呢在这个康复的道路上是什么呢，越走越远，甚至很多患者呀走进了死胡同。我开办这个栏目，我就是要转变大家的这个观念。我跟你讲，这位朋友，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治病啊，他不一定差钱啊，他不缺钱，差什么呢？差的是方法。你看啊，你看现在像这个脑中风这样的疾病，糖尿病这样的疾病，就是传统的那些方法。哪个糖尿病患者不是在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啊？天天跟那个指标、跟血糖仪较劲呢、血糖一高了，稍微一高就紧张。但是就这么密切的关注并发症啊，关注血糖，该来的并发症还来，就是一句话，治病没有治到根儿上。
3: 对，哎呀，李老师，您说太对了，您说的太好了，用了新的方法，胰岛素，哎呀，过去少打一天都不行，现在都不打了，胰岛素，血糖也特别平稳，餐前血糖5点多，餐后7点多，哎呀，特别稳定，而且现在呀，那个就是那个脚啊也敏感了。烫脚哦，这咧嘴呀，就感觉到这都热了，就热了，再加点凉水呀。现在呀，脚放进去可知道了，可清楚了。现在，
2: 哦，
3: 哎呀，你说这变化多好！
2: 好，好，好。通过您刚才的介绍啊，您看到了我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值啊。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针对糖尿病患者来讲，长春益寿700多种生物肽，有修复脑血管的，有修复心肌的，

0: 有修复神经的等等吧。这么说吧，你像长春益寿里边含有的这个胰腺肽，还有肌肽。胰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激活再生胰岛细胞的功能。肌肽呢？肌肽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提高啊胰腺活性，同时能够防治啊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在这儿向你表示祝贺啊！
1: 哎，太感谢李老师了。另外出了好事儿，我还想跟您商量点事儿。你说我家亲家，有这个骨质疏松，还挺厉害。平时啊摔个跤，别人起来拍拍，没事儿了。他骨折了，你说他这种情况用长春益寿是不是也能可以用啊？
0: 应该用啊。哎呀，这问题可以轻松解决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骨髓肽能够解决骨骼细胞病变的问题，能够增强骨密度，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
1: 好，这回心里有数了，能让亲家赶紧用上。
0: 哎呀，赶紧申请啊，现在一克呀就花1.5块。
1: 是
0: 啊，这活动真的1.5块，咱们就能用上这个好药。而且关键这活动马上结束，如果错过了的话啊，错过了咱们就要吃亏了，亏死了就啊。
1: 好的，我那让他赶紧申请参加活动。那谢谢你李老师。
0: 甭客气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是我呀，久等了，久等了。
4: 啊，我那是河北沧州的。我叫王建。是这么回事。我那是个新患者，长春益寿吧还没用上呢，想试一试。这个推广工程啊，能不能您看给我留个名额呀？这回事
0: 啊？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已经倒计时了。咱们想申请的话，必须要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在我这儿报不了名啊。实话实说，明白吗？
4: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呀，我们没打进去呀，我就一直打。我这不听说这个推广工程。倒计时了，已经是啊，我着急了。我寻思找你给帮个忙，我打半天呢，给我急坏了，就怕你活动明天结束了，我想在您这儿先定上，您看看能不能给打个招呼呀？
0: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心情啊，这位朋友，我是完全能理解啊，就怕参加不上这个推广工程。咱也实话实说，确实错过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1克1.5块了。
4: 是
0: 啊，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呢，就得1克花$99，合人民币换算下来700多块钱，就这价谁用得起啊？是不是？
4: 嗯，
0: 你这样，
4: 对对对，
0: 既然你这个情况这么特殊，在我这儿呢，初步给你登个记，好吧？然后一会儿呢，你打场外电话进一步落实，懂不懂？嗯，
4: 哎呀，谢谢您了，这是跟您沟通电话也挺不容易的，麻烦您呢，你再给我看看吧，啊，我今年是53了，今年是，我是怎么回事呢？颈椎管狭窄，4到6节呀，都挺严重的。医院检查说是压迫了神经了，老是没劲儿，感觉是这腿呀发麻，还不好使，觉着是。心脏啊，心率还特别快，1分钟啊100来下了，这。
0: 哎呦，太快了！
4: 天天没精神头，头皮啊有的时候麻的还特别厉害，这脖子呀也特别僵硬，有的时候转动，还有那个骨头磨骨头的声音。这心情啊是特别烦闷的，有的时候心慌胸闷，这气儿还不够用的，我还老忘事儿，头脑吧不清醒，还有这个慢性咽炎，经常啊觉得头晕迷糊，胳膊手啊发麻，有的时候拿个东西拿不住，医院吧也没少跑，牵引啊、理疗啊、按摩呀、拔罐啊，当时吧能缓解缓解，可是过几天吧还犯。
0: 你的情况我基本了解了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你这个是属于啊颈椎病当中的椎动脉性的颈椎病，这个病我告诉你，追根溯源就是软骨细胞病变之后造成了这个椎间盘结构的改变，这一改变呢就压迫神经和血管了。
4: 是，
0: 另外你心脏不好啊，发病的根本原因是心肌细胞的病变。心肌细胞分两种，一种是正常的心肌细胞，

0: 它负责心脏的跳动。另外一种呢，它叫自律细胞，它是负责心脏神经传导的。凡是患有什么心律失常啊、心动过速啊、心动过缓，包括早搏房颤，就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心脏这个自律细胞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细胞的问题啊。
1: 哦，我听您讲啊，还得说治细胞是吧？长生益寿这里面还有700多种肽呢，说是国家准字号的药啊，我挺动心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这个药里边啊，这药物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而这个生物肽呢，它是细胞的原动力，它是生物新药，它是从细胞层面来治病。那么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怎么治你的病啊？第一个，这里面含有什么呢？骨髓肽，骨髓肽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啊，骨细胞病变的问题解决了啊，骨基质结构就逐渐恢复正常了。像你这个颈椎啊这块啊，椎间盘的结构不就正常了吗？复位了，你想它就不会对血管神经肌肉产生压迫了。针对于您心脏病这个方面，长春益寿当中有乙酰四肽、1T8肽，补充这些肽之后，心肌细胞就会激活再生，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我也听明白了。我就吃了定心丸了，这回事。现在我就给场外老师沟通去，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去。谢谢您吧，李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李老师送你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哎，好嘞，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向您问好啊，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4: 哦，李老师呀，多亏有这个一颗就花这个1.5元的这么优惠的这个推广工程哈，要不然的话，让我花这99美金一颗的话，我是肯定治不起了。
0: 正是因为咱们现在有了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医疗福利，明白吗？
4: 哦，就是啊，这项福利真的挺好的。这不是我报上名了吗？报上名，药也给我送到家来了。哎呀，这回我这个心里吧，我就踏实了。就算是明天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
0: 好，那我不多讲，咱们俩通电话机会难得。你什么情况？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啊。
4: 哦，我今年65了，我是山西太原人，我就是那个高血压，这都有10来年了，降压药呀、降脂药呀，那时候我都吃着呢，我现在是用了有37天了吧，我这个血压现在可好了，正常了，高压就是个130，低压就是个85左右这样。
0: 哎呦，太好了。你这个在正常范围之内，安全了，是不是啊？
4: 啊，就是嘛。以前吧，这不血压也高，完了头晕眼花的。后来呢，又得上这个冠心病了。胸闷，完了上不来气。稍微走得快一点，哎呀，我这个胸口还疼得不行。反正是每天也是那个、吃药啊，但是呢，吃来吃去也是越来越严重了。胸口呢是又闷又疼，哎呀，所以说这是真是奇怪了。我这么多年的那个就是那个失眠啊，啥药我都吃了，那个中药也喝了，那也我感觉不管事儿。现在吧，就是一觉我睡到大天亮，能睡上个7个多小时。这不后来我也是用的药越来越好了。我现在这个睡眠治疗我感觉可好了。现在吧，我这个夜尿现在也少了。完了胸口了也就不那么疼了，哎，这个腿现在也不抽筋了。
0: 你看看没放过多好啊，啊，我们生命有保障了啊。你这心绞痛频繁发作呀，会带来心梗的，明白吗？哎，
4: 对，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多好啊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4: 哎呀，真是，我现在心情也可好了，这用上咱那个。新科技新药细胞的那个新方法就是不一样。你说像原来吧，就是那些药我一直。

0: 就是那个维持呀，尤其是看到那生病好多的人，不是心梗犯啦，没来得及那个抢救就没有了嘛。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可害怕了，我也是，我现在我这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想问一下您哈，李老师，就是之前我不是吃的那个那个瑞舒发他汀和那个阿司匹林，这个能不能就是慢慢的把它解掉呀？
1: 这个瑞舒发他汀这个药你现在怎么吃的？啊，吃多少的啊？
0: 我现在是吃的4次，一次是5毫克。
1: 你这样啊，你听我讲，记住了啊。目前这个阶段减2片，阿司匹林你是怎么服用的？
0: 我是一天吃3次，一次是那个50毫克。
1: 阿司匹林这个药你现在就可以停掉。因为阿司匹林呢，我跟你说啊，用了这个时间长了的话，会出现胃出血，知道吗？很危险啊！瑞舒法他汀这个药你还得坚持用，你再用13天，你听我的，没问题哦。
0: 我听明白了。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也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这真能给我省下一大笔钱呢。
1: 一定是这样的。国药长存益寿啊，是通过红参、黄参、鬼参、长白山人参，再加上五味子、枸杞等等吧，22味野生中草药，咱们利用了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700多种生物肽，你像独有的这个啊，溶脂生物肽，能够净血、抗栓、血管紧张素转化生物肽，1T8肽。能干什么呀？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并且啊，还可以有效的治疗呢动脉硬化，真正的预防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突发。
0: 对对呀，太好了，李老师。等到我那个，我还到我们那儿的那个学校食堂再干上几年，我再那个多少挣上点钱，以后也就不给孩子添麻烦了。
1: 是啊。咱们说实话，管他挣多挣少呢，有个事儿干是不是？哎，挣点钱，哎，咱们就可以呀、啊，哎，这个贴补家用，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我负责的讲，你出门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身体这方面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好，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李老师。啊，那你那个啥时候来我们那个山西太原了？通知我一下，我给您做好吃的。
1: 好，哎呦，这位朋友，谢谢你啊！有机会啊，我们一定会见面的。1克1块5毛钱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你能报上名就是有福气的人啊！我别的不多说了，我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好，谢谢李老师了，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那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鹿角冒粉的免费发放活动啊，很多患者呢参与到了活动当中。但很遗憾的是呢，我们这一次免费送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 但是现在呀，

0: 让我们欣慰的是李老师的推广还在继续。那在这里啊，李老师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1: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既然说上一次活动错过了，那么现在一克一块五致细胞的活动啊，咱们就不要错过，明白吗？目前来讲，我们全国的推广工程啊，同样啊，都已经到了收口的阶段，就最后收口的阶段了，很可能随时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真的再次强调一下，工程一结束，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很有可能和国际接轨，那就是$99一克。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对于很多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来讲，你承担起来就会非常吃力。我一再强调，这次的工程给咱们呢老慢病患者带来的医疗福利，它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病不会治啊，咱们呢有病没钱治的难题呀。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趁先，咱们为自己为家人呢去争取一下，是不是？一克才1.5块一个包子，一趟公交车的钱，对不对？你就能用上啊，国药长春益寿。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更是对家人的一种负责。那么说到负责这个话题，我常常听到一些老年朋友这么讲，说人一老啊就不中用了，啥啥也干不了，还净给啊子女添负担。其实呢，在我看来不是这样。咱们说啊，这个子女这一辈啊，说实话啊，他们现在正是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阶段，他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那作为上面的老啊，大家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真不是说帮孩子们再干点什么，再挣点钱，我说啊，而是要负责好自己的身体，让自己呀硬硬朗朗的，是不是？自己能走能动，能够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自理就是啊，能够照顾好老伴儿，稳定住家里这个大后方。我觉得这才是老年人对家庭啊最大的贡献。
0: 那李老师，您说放眼现在的医疗环境啊，药太多了，方法呢也是各种各样的，到底该怎么选呢？李老师啊，请您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药到底该怎么选，好吗？
1: 但是这个责任谁都懂，怎么负，怎么负这个责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谁不想身体好好的？可是现实不允许。怎么呢？一身的病它不好治啊。而我们想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想对家庭负责，咱们得有啊知识，得有水平，你得掌握知识水平啊，你得有这个智慧啊，咱们能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第一，咱能省钱治病。第二呢，咱能治好病啊，因为这个治病啊它不是目的，你治好病才是目的，要不然的话你说你天天吃药年年住院，那也是在治病，那你说到那个样子不还是家里的负担吗？你只有把病彻底治好了，而且花费还不多，我觉得这才是什么最大的贡献。你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选药问题，治病吃药，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人之常情，对吧？但如何选药却有啊很大的学问。这个问题说来很难，为什么？因为这药太多了，你别说患者眼花缭乱的，你就是临床的医生，有的时候啊也拿不准啊，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咱们说是不是就一定有效果，看的也是一个大的概率。但要说简单呢也很简单，什么药才是对的呢？我个人觉得能解决您病因的药物正

0: 规的国家权威机构审批，列入国药准字的药物，用上你就不会错。那反过来呢？我们说这个疗效的问题啊，就这些年吧，很多患者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现在用的都是正规药，全是大品牌，都是医院给开的，都是好的。为什么我吃了这些年，这病还没好啊？问这问题问的也真的啊，很有代表性。但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啊，答案呢太简单了，没治到病根儿，懂吗？你用的药再多，说白了，是不是都跟着这个病症跑的？什么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治心脑的、活血的、扩血管的，对不对？啊，我相信这都是咱们呢，大家伙平时用的最多的药，没问题。这些都属于是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法呀？可这些药物，包括你进医院、你输液、你做支架搭桥手术，就这些个治疗手段，而且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你可能还会发现，哎呦，连这个治标的效果也是越来越差。我相信不少的朋友有这个体会吧，就是原来你吃一种降压药，一天一片就可以了，现在呢？两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儿都降不好血压，原来吃点救心丸心脏就舒服了，现在你吃什么心脏病的药，效果都不那么明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你没有解决病因，造成疾病在不断发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1: 那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大家现在都想用上最严的医疗高科技，想用上生物态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可是大家不知道啊，它到底是怎么来治病的？为什么它就能够解决细胞问题呢？
0: 那么说到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为什么能够解决细胞的问题呢？啊，这就要从生物肽到底它是什么讲起。有的听众对“肽”这个名词很陌生，啊，说看不见摸不到，还不如细胞好理解呢。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生物肽这个物质，我们所有的生命活动都与它密不可分，比方说吃饭，如果没有生物肽转化的生物肽类物质，咱们就不能把吃到嘴的东西分解成小分子，来供我们人体吸收，给人体提供能量。其实我们通俗一点来讲，生物肽是什么？这么说吧，就是人体的原动力。啊，是细胞的营养物质。如果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生物肽呢，就是发电机里的柴油。你看咱们临床上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候大夫就会给你用什么呀？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呀，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提到的发电机一样，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加满柴油呢，那你想这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发电机又动起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啊！我这一讲你们就明白。但是呢，以往的这个生物肽类药品呢，它有两个重大的缺陷。其一呢，就是治疗的范围单一，比如说溶栓的只能溶栓，降压的只能降压，软化血管的只能软化血管。但是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呀，往往都是一体多病。你就拿冠心病的患者来讲，大多数都伴有什么高血压呀，或者是高血糖。或者高血脂，还有血管硬化，要是咱们一种一种去补充的话，那这一天咱不用干别的了，就在家吃药数药吧，啊，是不是吃多少你得数一数啊，然后吃啊，这是一方面，关键什么价格也是一大缺陷呢，你像这个脑血管。

0: 专用药脑干肌生物肽，一克多少钱？2916。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生物肽乙酰四肽一支就得1300块钱，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照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所以呢，出于这两点原因，我科研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提取复合生物肽的方法。哎呀，万幸的是啊，经过几千次的实验，我终于在我爷爷的这个指点之下，运用红参、黄参、鬼参、黑枸杞、枸杞等等22味中药材，以及加入发酵中药六神曲之后，提取出了包含700多种活性生物肽啊，700多种活性的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生物肽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你比如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使用国药长春益寿啊，这其中的胰岛活性生物肽能够再生修复胰岛细胞，一方面呢，重新的恢复胰岛功能，平稳血糖，逐步减少降糖药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呢 ，PQQ 生长生物肽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
1: 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2: 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400-6900-337。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消息，好消息！应广大患者朋友的强烈要求，为了帮助更多经济条件不好的慢性病人、重症病人享受到联达推荐金胆粉的治疗，为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朋友减轻治病的经济压力，制药厂携手李联达基金会拨专款，为新老用户带来为期3天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活动期间，患者朋友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仅限3天时间有效，3天之后，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值。望广大新老朋友抓紧时间享受优惠。活动具体详情请咨询400-878-2855，400-878-2855。
5: 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呢所收听到的是由山东、四川、重庆、贵州、河北、河南、安徽等全国多家广播电台联合为您播出的《博医养生堂》，我是主持人海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李老师呢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关于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知识，给大家伙呢做详细的讲解。同时，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400-878-2855，400-878-2855正在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
6: 节目一开始呢，再次提醒大家，本次的重症帮扶优惠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了。最后2天之内，患者朋友们购买联达推荐金胆粉，不仅可以享受400元每盒的治疗补贴价格，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买6盒再多得10盒的超值赠送。但是活动只剩下最后的2天时间有效，2天之后，金胆粉的价格将恢复1200元一盒的市场统一销售价。希望呢，广大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抓紧时间享受。

0: 优惠。活动具体详情可以咨询400-878-2855 400-878-2855。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请进大家非常熟悉的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你好海洋。
0: 哎，你好。
1: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又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非常欢迎大家如约的收听。
0: 老师啊，今天呢你准备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哪方面的慢性疾病知识呢？
1: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糖尿病的知识。因为我们很多的糖友都会发现啊，就是在得了糖尿病之后，这个血糖的问题是让大家非常困扰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治疗才能够有效的平稳住糖尿病人的血糖。
0: 这个得了糖尿病之后呢，这个血糖好控制吗？
1: 不好控制。因为本身呢，血糖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基础营养素之一，就是一个人他是否健康，这个血糖值是其中的一项指标。血糖它起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每天我们为什么要吃米吃饭啊，吃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主食，对不对？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就觉得一天不吃主食啊，总觉得不踏实，就感觉没吃饱。因为我们所吃的那些米面啊，那些含碳水的食物是我们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我们把那些食物吃进到身体当中之后，通过肠胃的消化，然后呢都会转化成小分子的葡萄糖。而这些葡萄糖呢，在进入人体之在进入我们的血液之前，他们会先被送到我们的肝脏，通过肝脏的代谢，然后进行分配储存利用，把需要的葡萄糖以肝脏啊，把需要的葡萄糖会及时的释放到输送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时候就形成了血糖。所以说这个血糖对于我们人来讲它是至关重要的。而血糖呢，在血液当中流动，在胰岛素的引领之下进入到我们的组织细胞里边，转化成能量，也就相当于是这个你的手机有没有电，电量足不足，这个电就是手机维持工作最主要的东西了，对吧？而我们人维持生命活动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来自于血糖的一个转化，所以它对我们人来讲呢是很重要的。因此影响你血糖的一些因素啊，两点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的饮食，如果说你主食摄入的多，含碳水的含糖量高的食物吃的多的话，那么你的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量肯定就会增加。为什么好多糖尿病人说我一稍微没有管住嘴血糖就会波动，对吧？但是有几个人又能够真正的管住嘴呢？那所以因此在吃上你控制不住，管理不好的话，它就非常容易影响我们血糖的波动。还有一点呢，就是人在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自身的代谢的能力和代谢的水平它会不断的减慢，会不断的下降。因为糖尿病是非常典型的糖代谢紊乱的综合症，那当我们的代谢速度代谢能力越来越慢的时候，你就即便是没有糖尿病，岁数越大的人他的血糖值都会逐年逐年的升高。60岁的人的平均血糖值跟70岁80岁的人比起来，他的这个参考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人老了血糖他会慢慢的出现一些异常。因此如果得了糖尿病的人，那没有几个人他能够真正的把血糖控制的好的。为什么得了糖尿病医生会强调咱们得管住嘴迈开腿，对不对？你这管住嘴是什么？就是饮食啊，控制摄入啊。啊，迈开腿是什么呢？就是加强运动，加速我们的代谢。所以稍微不注意，我们的糖尿病人的血糖它就会出现反反复复的一些波动，或者是居高不下的问题了。
0: 我经常听您说一句啊，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因为血糖的高低啊，血糖的指标它只是判断你这个病情是否严重的一个标准，一个衡量。但是真正让我们的病人痛苦，给病人的身体带来伤害的，那肯定就是这个背后的并发症。因为你的血糖越不稳定，血糖越高的话，你血液当中的糖毒垃圾就会越多呀。但是血糖它会随着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人体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人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组织细胞它都需要靠葡萄糖去给它们带来能量。因此如果当你患上了糖尿病，你血

0: 当中的糖过多了，产生了糖毒之后，那走到哪里就会污染到哪里，就会堵到哪里。因此糖尿病人的并发症是可以说是波及人体的全身，上到头发丝，下到脚指甲盖，它都无一幸免。那你这并发症多呀，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所有的慢性疾病当中最多的，而且从毛细血管到小血管再到大血管啊，时间越久堵得越厉害。举几个典型的例子，糖尿病人最典型最普遍的并发症是什么？眼底病变，对不对？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眼睛还没什么问题嘛，但是真是得了这个病的人就知道，眼睛不好比任何都痛苦。而且糖尿病它直接伤的就是眼底，眼底功能一旦完全坏死，人就彻底失明了，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啊。另外呢，像糖尿病所并发的末梢神经的功能紊乱，好多人这个皮肤的颜色都挠变色了，浑身上下痒啊，或者说有针扎感，有蚂蚁在爬的那种感觉，肢体远端供血不足，血管堵了，出现糖尿病足啊，糖尿病的坏疽啊，非常痛苦的。另外如果再久点，咱们的主动脉血管一堵，心脑血管再出问题的话，那就是狼狈为奸了。所以糖尿病它的可怕之处一定是在于越来越多的遍及全身的并发症给我们病人带来实实在在的伤，明白了吧？
1: 看来这个糖尿病真的是非常的恐怖，一个病能够引发这么多的问题。
0: 对，
1: 老师啊，现在这个糖尿病的病人日常的用药的治疗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其实现在咱们如果确诊糖尿病之后呢，我发现大家这个主动去服药呢都还是比较认真了，因为糖尿病如今非常普遍了，那一般的话大家都会采取这个西药的一些控制。那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几类降糖药呢，最广谱的就是比如说磺脲类的降糖药啊，它刺激胰岛的分泌。什么是磺脲类的降糖药呢？就是你吃的那些药的名字前头带了格列两个字的，比如说什么格列齐特呀、格列美脲啊、格列奎酮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双胍类的降糖药尤其会在肠道这个地方去阻止葡萄糖的生成和人体的吸收，尤其是一些这个比较肥胖的糖尿病人呢，啊，餐后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人呢，双胍类的降糖药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二甲双胍，对吧？另外还有一些什么用餐调节剂呀、胰岛素增敏剂呀，这些降糖药呢，相对是比较专业的。不同的降糖药它有不同的治疗的机理，那包括服用的方法、时间上头呢，它都会有不同的一些区别。那么降糖药有没有用？它一定是有用的，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降血糖的作用。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弊。第一个，它只管当时，所以说你一旦是吃上降糖药，你丢不掉，你药效一过你就还得吃，对吧？还有一点呢，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非常顾忌的，就是它的副作用太大了。西药嘛，对于肝肾的刺激很大，包括好多人吃二甲双胍把肠胃吃坏的啊，长期吃降糖药把肝吃坏的都很多。所以说这种速效药的话确实是有利有弊。不过呢，得了糖尿病，尤其是在您的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及时科学的服药，这个是很必要的。
1: 老师啊，要是不是您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话的话，估计好多人包括糖尿病他本人他自己都不清楚原来服用这个降糖药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非常感谢老师的介绍啊，很详细很客观。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大家播出。如果说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的话，想得到专业老师李老师的帮助和解答，欢迎您拨打咨询热线400-878-2855 400-878-2855。哎，我想再问一下老师，据我所了解，糖尿病的治疗好像始终效果不是非常的理想，那病情呢也没有完全的被控制住，病人在后期用药量呢也会越来越大，但是各种并发症呢也会越来越多，这个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因为大家传统的治疗啊，基本上都只是在治标嘛，你不管是口服降糖药、西药、速效药还是注射胰岛素，你都是在解决火烧眉毛的问题。而糖尿病这种病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是大家没有能够解决的。因为糖尿病是典型的糖代谢紊乱的综合症，那么管代谢的是什么？人体管代谢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啊。你看你吃的降糖药也好，注射的胰岛素也好，没有任何一个方面是在解决肝的代谢问题。西药要不就是在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要么就是在肠道这个地方 去刺激我们的肠胃的一个吸收啊，减少这个葡萄糖的产生，包括打针也是一样嘛，也就是体外在补充胰岛素。其实所有的方式方法都是在增加胰岛素的量，或者说减轻这个人体的一些胰岛的负担，并没有能够解决肝脏的代谢功能。所以你不从根儿上去解决肝脏的代谢，肝脏代谢葡萄糖的能力平衡不了，恢复不了，就即便你再怎么控制，只要是药效一过，你还是不行，对不对？就包括很多老糖尿病人，大家饮食也控制得非常好了，经常也在运动，按时按量的用药，结果越到后来这个血糖越不稳定，身上的并发症该来的还是来的。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够解决到病这个病的根本。我们如果好好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认真的去治疗的话呢，它能够去延缓咱们糖尿病的一个发展速度，但是都没有能够控制得住啊。这个就是我摆在我们患者朋友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如果想真正的对于糖尿病人的血糖起到有效的平稳，少吃药的话啊，那么我们一定得从病根，也就是肝的这个问题上头去入手进行治疗。只有肝好了，肝脏的功能强大了，你的糖代谢正常了，平衡了，那么你的血糖才能够得到一种平稳的治疗。
1: 听听这么一分析，我就明白了，对于这个糖尿病人来讲呢，如果说要想彻底的控制好这个血糖，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的话，就必须从这个源头上去保养调理好自己的肝脏了，否则的话这个病情只会越来越严重。
0: 对，
1: 那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除了这个糖尿病之外呢，我们的肝脏如果说不好，肯定还会造成不少的重病大病，是吧？
0: 当然了，为什么说百病从肝生啊，对吧？因为肝脏呢，它是一个养脏，所以很多人去没有去重视或者是关注它的一个健康和它的重要性。但是实质上呢，这个肝脏在人体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我们人体五脏六腑里头工作最多最忙也是最累的一个器官。所谓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啊，一旦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他失职了，那它的影响力破坏力是相当大的。那作为肝脏来讲的话呢，首先肝脏它本身就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化工厂。那这个代谢它不仅仅是葡萄糖的代谢，它还有脂肪啊、蛋白质啊等等各种营养素的代谢都得靠肝。所以一旦肝脏的功能下降，各种跟代谢有关系的疾病随着我们人的衰老，随着时间的延长，就会一点一点的发生。糖尿病是很典型的了，那心脑血管病同样也是很典型。为什么人老了我们的血管都要生锈，都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我们的血液会变得越来越粘稠，血管会堵得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脂肪超标了，垃圾多了才会堵血管呢。而那些油脂垃圾是哪里来的呢？不就是因为肝脏的代谢失衡之后，脂肪啊、蛋白质啊等等营养物质它过剩了，它才会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形成负担。我看好像是有电话进来了，是不是海洋？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开通热线，有请在线上等待的朋友们，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400-878-2855，400-878-2855，有请在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0: 喂
2: 喂，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给你挂电话真费劲儿，
0: 终于通上电话了哈，
2: 终于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欢迎欢迎老人家。
2: 啊，李老师，我吧，谁也没有几次病吧，但是我吧，就是那个今年86岁了，
0: 哦，
2: 86岁了吧，我那个全身吧哈，疼，全身疼，浑身疼，
0: 一身疼，
2: 没有不疼的地方，睡眠特别不好，睡眠能有20年了都不好，这不那个。吃了这个熊胆粉以后吧哈，就是吃的这不吃了半年多了，吃了半年多了吧哈，当月吧，我就好一晚上睡5-6个小时，哎呀把我给高兴的，天天也不疼了，我别的线吧，
0: 您用
2: 电节也没了，
0: 嗯，
2: 哎，再就是那个轻度的脂肪肝，是不是检查的也没了？
0: 哎呀，
2: 我特别高兴，真的。
0: 好好。
2: 哎呀，我真的感谢你，李老师，你太好了。
0: 谢谢你。
2: 一个大爱之心。
0: 谢谢你，阿姨。
2: 特别好，特别好。
0: 这样，我来问一下你，阿姨。
2: 对。又那个，讲的确实好，又专业。
0: 喜欢听咱们节目是不是？
2: 我天天听，
0: 天天都在听哈。您听节目听了有多长时间了呀？
2: 我停吧，停了三四个月。
0: 哦。
2: 因为我知道这个熊胆粉，我以前买过了，不好用。
0: 哦，以前用过其他的熊胆粉。
2: 不管用。
0: 嗯，明白了明白了。这样来，我来问一下您哈，老人家。
2: 啊。
0: 您今年86岁了。但是呢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这一类型的就是基础病。对，但是呢就是一个就是浑身上下的小毛病还是蛮多，因为毕竟上年纪了嘛，对吧？
2: 对对对。
0: 一个呢就是困扰了你20多年的一个睡眠问题，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浑身上下这儿疼那儿疼的不舒服。还有一个呢就是脂肪肝啊，这些问题都有， 对吧？首先呢金胆粉您现在已经用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了。
2: 甲状腺结节吗？还
0: 有甲状腺结节哈。好，阿姨您这思路还是很清晰的，我没有说到的您再给我补充上。
2: 我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0: 对对对，
2: 我吃了熊胆粉以后吧，
0: 嗯，
2: 他们都说我特别年轻，李老师你没见我，他们就说我是70来岁，我的眼睛一点不大了，还双眼皮，眼睛特别亮。
0: 哦，那下次有机会我一定得见见你。阿姨您是哪里人啊？
2: 我吧，我这个是青岛的。
0: 啊，青岛哪？
2: 南区的。
0: 啊，是南的。
2: 我老头吧和你是半个老乡，我和你是半个老乡。
0: 是吧？
2: 哎，我老头是那个乐山大佛那个地方的。
0: 哦，乐山。
2: 福建上的以前。
0: 哦，乐山就在宜宾的上游嘛。
2: 啊，
0: 对对对，咱们算是半个老乡，嗯，挺好
2: 对对对
0: 挺好。嗯，行，那我再来问问您阿姨啊，就是用了这半年多，首先您这个睡眠的问题变化是蛮大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你这原来晚上睡觉吃不吃安眠药？
2: 吃啊，
0: 要吃，
2: 但是我不敢吃多，我就吃一粒，吃
0: 一粒，
2: 有时候能睡着，有时候还睡不着。
0: 还睡不着，吃安眠药吃了有多长时间了呢？
2: 哎呀，吃了多少年了，大概能有20来年了。
0: 哦呦，那你这个睡眠障碍还是比较严重的，
2: 确实
0: 比较严重。那现在您还吃安眠药吗？
2: 不吃了，
0: 不吃了。
2: 我现在吧，就是一晚上吧，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太好了呀。
2: 哎，晚上就起夜一次。
0: 太好了呀，您这86岁了，20多年失眠，吃了20多年的这个安眠药，现在不吃了。
2: 啊。
0: 然后完了一晚上睡5-6个小时，真是不错的呀。所以说现在白天人精神好呢，是不是？
2: 对，特别好，我觉得活得特别有质量。
0: 嗯，对，关键就是要活得有质量。
2: 对，要活出个质量来。
0: 对对，说的太好了。
2: 哎。
0: 嗯。
2: 我腰也不弯。
0: 嗯。
2: 腿也不弯。
0: 嗯。
2: 那个眼睛
0: 也不颤抖，
2: 挺亮的，
0: 眼睛也挺亮的。
2: 我以前吧还有点。眼睛给发干，要给人现在特别亮，他们都看着我说你的眼睛怎么那么亮啊？
0: 看样子人的气色非常好，对吧？
2: 哎，我的气色也特别好。
0: 嗯，然后刚刚您说还有脂肪肝，
2: 脂肪肝也好了，
0: 好了，去做了体检，哎，去做了检查，没了，
2: 没了。
0: 嗯，甲状腺的结节，
2: 我也检查的特别好，
0: 嗯，
2: 说那个什么。糖尿病也没有，
0: 对对，
2: 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
0: 你的身体底子还
2: 是可以，没有高的。
0: 当时你也是，
2: 你李老师，
0: 这是咱们的缘分，啊，阿姨啊，确实是咱们的缘分。您当时是怎么想到？你当时用这个金丹粉，您是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吧，当时听了，我越听越觉得吧，哈，这个是正宗的，绝对是正宗的，因为什么都不是托儿，我听了嘛，一反馈的都那么好，都那么好，你算算，你不可能那么是托儿，
0: 对，
2: 哪儿
0: 来
2: 那
0: 么多
2: 托
0: 儿啊？全国各地对吧？
2: 全国各地都有，
0: 嗯，
2: 所以我就非常相信，我就立马就买了，我买了三次了。
0: 您是过去用过一些熊胆粉，但是没有效果。
2: 没有效果。
0: 对，因为如果选不对品牌，你这用不到正宗的金胆，那效果确实还是相差很远的。
2: 是是是。
0: 但是这次用到了金胆了，这真是不一样哈。
2: 真不一样，
0: 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挺好。
2: 我要继续用下去。
0: 对，因为就是就像您说的，咱都80多岁，快90岁的人了，不图其他，就图生活质量。
2: 咱就得活出个质量来。
0: 对对。
2: 活出个自尊来。
0: 对对，是的，现在就是生活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没有，我自己做饭，自己买菜，什么都我自己。
0: 您是家里头就您一个人吗？
2: 就我一个人，老头不是走了吗？
0: 哦，老先生走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呀，走了5-6年。
0: 5-6年了，那你孩子们呢？
2: 他姓罗，孩子吧，这不。那个老大在公安局很忙，太忙了。
0: 啊，
2: 这个老师。
0: 您孩子的年龄其实也不小了。
2: 也不小。
0: 也都是50-60岁的人了。
2: 公安局那个今年也快好退休了。
0: 啊，对呀，就是的。所以说您其实现在您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够料理好自己，不给孩子们增加麻烦。
2: 对对对对。 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0: 嗯，
2: 我是个自量力，我是个自尊的。
0: 对，非常。

0: 但是啊，特别之高，能工巧匠造出了山路，分前山和后山两条出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要是把这两条路给卡住、封锁好，山上的人那是出不来的。这时候正是四更天，四更天的头上，牧羊城外唐兵正在破阵呢。秦琼却按指令带兵来端北国的老窝老巢。北国的大元帅妥车轮已经把精兵强将都派往大阵去了，那么都得听从白莲圣母的调遣，想在阵中把这丑姑娘给置于死地而后快，要和大唐的军营决一死战，到那时让大唐那么跪着递着降书顺表非这样不可呀。左车轮也不是没有提防，因为山上有三道石关，是易守难攻，山上也安排了兵将把守。可是左车轮万万没想到，大元帅护国公秦琼、秦叔宝带兵把他们的山给包围起来，包了个严严实实，水泄不通。秦琼此时啊，把营盘扎好了之后，左等还不见后山，右等也不见丁海，把抓柔肠啊。心实话，这哥俩办事儿还是年龄小啊，不行啊，我们全军众将都在这儿等着你们呢，你们究竟怎么还没回来？击杀我也呀！哎呀，心如刀绞一般，这个着急劲儿就甭提了，心似火烧啊！心说话，侯山、丁海，你们两员小将真是毛嫩呐！啊，刚出世，可能对山上的情况不明，所以呀、啊，根本就找不到，或者是把道路走错了。哎呀，我等你们岂不是要误事吗？无奈秦琼、秦叔宝啊，这在这时就想立刻强行攻山，再等他们就是浪费时间呢。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你说侯山、丁海你们上哪儿去了？可把我急死了。哎呀，把抓柔肠，秦琼这个难受劲儿不能再等了。单说此时秦叔宝心里非常不痛快，不等那就得赶紧强行攻山，如若贻误战机，恐怕这件事情对自己、对全军是极其不利。不能因为侯山、丁海没回来，或者是找不着地方迷了路了，我们就在这儿傻等着他，等着他这事儿啊肯定是不行，立刻赶紧强行攻山。想到这儿，秦琼、秦叔宝做出了决定啊，来呀，众位将官，听本帅号令，来呀，传我的将令，强行攻山，强行攻山，不得有误。秦琼、秦叔宝一下这命令，众人是强行攻山。那么侯山、丁海这两员小将究竟性命如何？秦琼攻山是否真正能够占据黑龙山？那么胜败如何？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

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三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